0: 你懂不懂？回忆往事。
1: 常寿乐正要说什么，看见江月荣已发现了他们，正朝他们走来，忙拉了朱海鹏一把，迎上前去。走近了，朱海鹏才发现江月荣出狱后的成熟少妇的美，不可抗拒。一头湿漉漉的长发披散在线条优雅的身体上，随着身体的起伏，像在演奏着迷人的乐曲。满脸熟透了的桃红，在饱满的胸部的衬托下，更是显得鲜艳欲滴。火红的夕阳挤过树缝，照得人怦然心动。朱海鹏声色地笑着，多少有点失态地搓着手。
0: 江总，没想到是你，我还没见你穿过便服呢。
1: 江月荣大大方方看着两个男人。
2: 一次性调试成功，任务算完成了。我只带了一身军装，这几天呀脏得像个泥猴。常市长，你的战士可真好。在这种条件下竟烧了十来盆热水让我洗澡，这才换了衣裳。这不算违反战士纪律吧？
3: 你呀，要是天天这样到我的士兵面前走一走啊，随时的战斗力能涨30%，犯什么纪律啊？
0: 江总给你们是开通一只天眼，你那个涨30%太保守了。
2: 总设计师还没验收，这样评价太早了点吧。
3: 我们的时间很充裕啊，你们一个总设计师，一个总工程师，先单独谈谈，我去炊事班看看能不能喝二两庆功酒。
1: 常寿乐走后，朱海鹏和江月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找不到一句话，又像是所有的话都已多余，僵在那里，僵的有点尴尬了。
2: 你真相信我有这本事？
0: 啊，坚信不疑。
2: 总算没让你失望。
0: 放眼全区，你我肯定是最佳组合。
1: 朱海鹏像是觉得这话说得有点双关，便顾左右言他说。
0: 你该回去看看小银燕了。
2: 你还是去验收验收吧。
1: 两人一起向临时搭建的指挥所走，夕阳把两个和谐的剪影在高低不平的红土地上画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现代化指挥中心，一块2米见方的大液晶显示屏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作战地图已被挤到门后的墙壁上，表达着与历史丝丝缕缕的联系。蓝军司令 C 师一团团长楚天书正在指挥操作员输入 A 师各部的番号，显示屏上一个蓝圆圈被半个红圆圈紧紧包围着，仔细一看，这个半圆红线中间断裂出2-3厘米长的间隙。
4: 不可能是显示屏出问题了吧？
1: 朱海鹏走进了仔细看看。
0: 不会，为了证明这套战场微波显示系统一次调试成功，我违反一次演习纪律吧。那断裂的一段正是 A 师一团和二团间的结合部。范英明这次一反常态，像是准备用一个团就吃掉你们，自然是走得快。
4: 我天嘞，那可是宽4-5公里的无人区啊。
1: 朱海鹏右手托着下巴来回踱着步，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下什么决心。常少乐进门刚一见朱海鹏的样子，就不由得问了，
3: 是不是我高兴得太早了？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住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这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8: 喂，姐。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1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3: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1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3: 好嘞。
15: 老妈，我们回来了。
1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2: 不错呀。
1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0: 匆忙出发。他仔细思虑之后，他决定召集所有的人，要在今天呢，那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所以当时他号称为洛千金，虽说夸张了点，但洛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七界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啊，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这个鸳鸯阵那是必备装备，放眼望去是十分显眼。哎，这也是个怪事儿，打仗的时候啊，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儿。比如曹操同志隔须断袍啊，表现如此低调，哎，这才保住了一条命。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到齐了，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可是，在出发前的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这个人呢，就是沈维敬。虽然宋英昌严词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哎，也就是来回的忽悠。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事，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啊，这是有可能的。他唾沫横飞地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搭话，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
1: 哎，讲完了没有啊？
0: 沈维敬往前探了探身，答道，
1: 说完了。
0: 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是大喝一声，抓起来拉出去砍喽。沈维敬懵了，他并不知道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眼看沈的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士，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士，倒不像是应试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随即啊，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维敬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起码是暂时的，暂时保住了性命，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李应士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事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易动而训，是为暗度陈仓。三十六计之敌战计。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朝鲜国王李炎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啊，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有个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了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呢？李如松回答道，四万有余，五万不足。刘长龙

0: 不以为然了。哎呦，倭军近20万呐，朝军已无战斗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4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吧。要换在以往啊，碰到敢这样讲话的李如松呢，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毕竟是在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钊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答案：“阁下以为少，我呀却以为太多。”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啊，这又是第二个组成序。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什么呢？多以兽皮鸡尾为饰，以金银做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害矣。类似的话呀，还是很多呀。什么意思？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啊还吃人肉呢。应该说呀，这种感官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啊，比如这个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而福岛正则的帽子呢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啊还是很多。反正自己设计，要多新潮他是有多新潮啊。第一次见这副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没过多久啊，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着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似乎啊并不重要。祖总兵被打了20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果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 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
12: 这个呢，看每个人的这个喜欢了啊。
13: 嗯，
12: 那个投我一投说，哎呀，这个关于月饼的记忆和故事，就知道中秋晚上摆上月饼、水果啊，就是在院子里啊，给这个嫦娥供奉祭品，这也不算祭品吧，好像就是一种仪式啊。
13: 嗯，因9527还说到说，月饼是个筐，啥都往里装。
12: 现在真是
13: 以此类推，说武汉呢有热干面月饼。
12: 刚才我看到大家真发出来臭豆腐的月饼了，但不是咱北京那种臭豆腐，是南方那种炸臭豆腐
13: 啊。
12: 说现在。

0: 茶吃。是，大家现在饮食越来越健康了，不像我们小时候吃点甜的多难得呀，那个时候使劲吃。现在呢，真是大家为了健康啊，月饼好吃，但是咱们要有限啊。
1: 啊，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之下说喜欢吃老月饼带芝麻的，还有说呢，这个爱不释手说减甜的月饼好，还有云君飘香说鲜花月饼，鲜花月饼，
0: 这都是云南的特产啊，云腿的、鲜花的，
1: 你知道吗？斯努比还跟我们分享了，说现在也流行起了叫水果月饼，但是觉得不是特别好吃。
0: 水果月饼
1: 啊。
0: 这个我也可能接受有点费劲啊，Yuki 说啊，小时候父母单位发的红白丝的还是叫啥那个不好吃啊，我喜欢吃广式月饼，莲蓉蛋黄的啊，好好好，对，那个青红丝很多人不是很接受，好像冬瓜和萝卜皮做的吧，我记不太清了啊。
1: 咱们说月饼是个筐，啥都往里装。还有朋友说羊肉月饼，
0: 那不就羊肉馅饼吗？那不是
1: 啊？说陕北有
0: 哦，真的是啊。
1: 嗯，
0: 那它是做成月饼的样子，还是在油锅里烙出来的？那是纯羊肉馅饼了啊。
1: 应该是先煮了肉，然后再往里装吧。
0: 嗯，这个咱不太清楚，回头我去找一找啊。其实呢，咱们现在这个月饼啊，像5434所说的，以前呢那个70-80年代皮儿厚馅儿少硬度大，后来开始改良了，慢慢越来越好了。但现在呢，很多月饼还是热量超标的啊，咱们吃的时候还是过节啊，咱们应节气，但是也不要吃太多。
1: 还有一个分享我特别想说，我觉得这里有特别美好的珍贵的这个记忆和情感哈。妙世然说，小时候姥姥教我做月饼的，那个时候没有模具，姥姥就是用这个筷子和勺就能做出特别好看的图案，还不甜。还有呢，只是咸味儿的月饼，那个时候就带到学校啊，给老师同学们吃，都可爱吃了。
0: 真是啊。那到这里呢，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钱冰冰、赵毅、杨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各位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2: 就这样长大，青丝和白发，彩色的发夹，一次次梳理它。
3: 北京市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清查工作开始了。
4: 农业普查10年1次，摸清三农家底，客观反映农业发展新情况，乡村建设新面貌，农民生活新变化，农村改革新成效。
3: 清查工作很重要，请大家积极配合，如实填报。
4: 农业普查，
5: 利国利家。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
8: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9: 燕之屋。
10: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阵雨，偏东风二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花园城市多彩金秋启动，推出300多场赏秋活动。今天是中秋假期。

0: 提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晚高峰提前到下午三点。全国铁路中秋国庆假期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2026花园城市多彩金秋主题新闻发布会，会议透露，今年本市构建了五大赏秋体系，推出300多场生态文化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1: 如今全市50家多彩公园各美其美，市园林绿化局副局长沙海江说，
2: 日坛公园秋光静谧，南园森林湿地公园尽写南幽秋风古韵，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超长彩叶大道氛围感拉满，焕新升级的永定河森林公园可乘网红小火车徜徉永定河畔，八大处公园古银杏黄连木历经数百年风霜，沉淀着古都的生态底蕴。
1: 同时本市还推出了30条最美金秋路、 Citywalk 线路和城市绿道，让街巷变身流动风景线。沙海江说，
2: 车公庄大街、三里河路、银杏铺金、朝府路、园博大道一步一景，三山五园绿道、环湖生态廊道串珠陈列，15条最美金秋路线，适配轻资出游、银发漫游多元需求。
1: 京郊同样精彩，20处最美彩叶林、10条精品山区森林步道解锁斑驳秋景。沙海江说，
2: 潭柘寺、莽山、玉渡山层林尽染，登峰揽胜步道房山段绵延120公里，串联起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30处自然人文景点。
1: 这个秋天市民有了更多的新玩法，全市推出了300多场特色生态文化活动，贯穿中秋、国庆和重阳佳节。沙海江说，
2: 涵盖自然教育、观鸟科普、展览展演等丰富主题，打造全民参与的金秋文化盛会。
1: 与此同时，各区也在写好秋天的作文。东城区副区长胡一峰说，推出6条精品赏秋路线、20多场公园主题活动以及系列园艺雅集。
3: 精品赏秋路线集中展现古都金秋的人文之美与自然之美，漫步东城，共赏古建映金叶的绝美秋景，中轴银杏大道古韵最为浓郁，20环2环绿道多彩成廊，3-4前3门大街庄严天彩，4-4朝府路文化漫道，5-4地坛片区林荫景观路网秋色连片。
1: 门头沟区围绕赏山水秋色、品人文秋韵、燃运动活力4大主题，推出永定河金秋画廊和古道古村文化活动，并以6大赛事打造京西国际山地户外季。门头沟区副区长王瑶说，
4: 9月25号到27号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接续开赛，10月 U 赛竞速小轮车世界杯北京门头沟站总决赛等高水平的户外赛事将密集登场。
1: 延庆区推出了赏秋景、享秋时、乐秋趣3大活动，精心打造了观长城、登普陀、清龟水3条主要步道。延庆区副区长胡巧丽说，
5: 总长180公里，漫步期间一路串联山水与人文画卷、长城、世园、冬奥3张记名片与层林秋色交相辉映。
1: 怀柔区以览怀柔五彩秋色、享京北最美金秋为主题，推出了雁栖湖韵、科创生辉、长城文脉、京北秘境4大板块，市民可赏山水、品丽香、住民宿，乐享最美好的秋季时光。
0: 再来关注，今天是中秋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受探亲访友、休闲聚会、通勤通学及降雨叠加影响，预计晚高峰提前到下午3点、17点至20点，路网压力最突出。交通部门提醒，前往火车站、机场优先选择轨道交通，尽量错峰出行。中秋假期9月25号至27号，高速公路正常收费，预计进出京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较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高峰日为9月25号。还是跟交通有关，提示大家，9月28号下周一起，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到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天气方面，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昨天介绍，受高空槽影响，预计

0: 今天早晨到夜间，本市自西南向东北有一次降雨过程，全市平均小到中雨，南部相对明显。房山、大兴、局地中到大雨。中秋假期25号至27号，本市没有强降雨、大风等高影响天气。明天中秋节，北京多云见晴，能见度5至8公里，有望观赏到云半月。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昨天启动，到10月8号结束，共16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10月1号预计是客流最高峰。今年双节相临，旅游、探亲、休闲需求旺盛，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增开跨局旅客列车890列左右。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单日最高可增开约700列。截至昨天，12306已累计发售假期车票9621万张。再来关注，近日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京东连续第5年居首，前三名连续多年不动。根据调研结果，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营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共110家，较上年增加5家；营业收入超过5000亿元的有12家，较上年增加1家。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您是不是常听新闻说咱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出口越来越多，但您可能不知道，这些中国制造要卖到国外得先过一道看不见的关卡。
11: 没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规矩，产品不合要求连海关都过不去。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专门打造了一套服务体系，帮企业搞懂各国规则，证明产品质量，顺利走出去。
10: 具体怎么帮？第一，搭建平台，组织国际标准技术机构与我市产业企业开展对接活动，支持企业主导或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主动对接国际经贸规则。
11: 第二，设服务站，全市已布局了5个季贸公共服务站，比如海淀聚焦人工智能，昌平深耕生物医药，顺义服务中欧跨境贸易，市级统筹，16区联动，服务站直通产业一线，打通出海最后一公里。
10: 第三，提前预警，去年发了3000多条风险提示，帮企业避开贸易陷阱，还举办了公益培训70余场，覆盖数千家外贸经营主体。
11: 如今北京的优势标准已经在巴拿马、马来西亚、德国落地，新能源北斗应用中国技术正成为世界认可的中国标准。
10: 产品要硬，规则要通，北京市场监管

0: 标准搭建信任桥梁，护航首都企业稳健出海。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0: 空间那相对有限，话语权比较少。所以如果车企长期的采用了华为的鸿蒙路线的话，那么核心的智能模块，那么后续的产品迭代系统的维护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呢，华为鸿蒙这套路线的整套方案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对于那些中低端车型的那种成本压力、适配压力都是比较大的。那么第三个就是车企的自研 AI 路线啊，这一套路线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完全掌握了整车的数据啊，底层的控制逻辑可以按照车企自身的车型的具体需求来定制开发啊，不受外部供应商的任何约束。但是它的短处啊，它的缺点就在于前期的投入比较大，需要长期的组建算法、数据、算力团队等等啊，研发的周期因此也拖得比较长。目前大部分的车企是缺少大模型基础技术的积累的啊，这就导致了模型的迭代速度比较慢，在通用语言理解、复杂推理能力这些方面往往是落后于专业的 AI 公司。此外，在人才的储备和算力的成本这方面也是需要持续的进行组建和负担的。所以目前来看，上述说到的这三种技术路线没有绝对的好坏、优劣、上下之分。第三方模型它胜在的是对话能力强，一体化的方案是强在了整车的协同上比较高，那么自研的模式是赢在了自主可控啊。所以在这方面的竞争啊，从未来的角度来看，不在于哪一个技术路线完全取代了哪一个技术路线，更多的还是体现在了成本、权限、迭代速度之间，要找到一个更适合自己的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啊。不同的车企会根据自身的资金情况、技术实力，选择更适合自己的那一条技术的路线。
1: 那当下车市大量 AI 汽车可以说是啊频频发布，那么我们如何区分真技术和这种营销概念泡沫呢？
0: 在这方面分辨起来，对于消费者来说啊，您确实是有点困难，因为这个确实比较专业，但是呢也不能说没有一些招法啊，所以我给大家提供四个角度或者说四个办法来去想一想啊，这个如果说做到了估计上不会有太大的差异性啊。第一个办法就是你要看看这一款你中意的汽车它的产品定义逻辑究竟是什么，那么它提倡的这个 AI 究竟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还是后加上去的啊？因为真正的 AI 汽车这款大模型它是从这款汽车产品的定义阶段它就参与了整车的架构设计的，所以在硬件布局、电子电器架构、软件服务这些方面，它全部要围绕着 AI 自身能力的实现来进行适配的啊。那么伪 AI 汽车它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首先先把车造好了，然后再往里面那么塞一个大模型当语音助手，所以它的本质就是车加 AI， 而不是 AI 定义制造一款车型。那第二个办法就是要看它的交互方式是主动服务于你还是被动的响应。 AI 的那些汽车它是能够主动的感知车主自身的实际需求的，比如你跟他说哎，我现在有点冷啊，那么这个它识别之后啊，它就不只是打开一个空调而已，还会结合着你以往的使用习惯啊，比如对什么温度你最习惯，然后当时的车内环境以及车外的天气状况啊，你打雷下雨跟平常晴天薄日的那完全不一样，和它根据这些情况综合起来判断，那么具体给你该开空调调到多少度啊，出风量究竟多大才合适，甚至还可以给你主动关闭一些窗户，关闭天窗，再不行的话给你来一个座椅加热等等都会有啊。而伪 AI 汽车只能等你发出一个具体而明确的指令，就是比如打开空调调到26度，这个才能听到之后才能执行，它不会给你调到23度，也不会给你调到更高的28度啊。第三个办法就是要看这款车型的 OTA 的升级的这种深度啊，究竟是换一个皮肤呢，还是真正长了一些脑子。那么对于真正的 AI 汽车，它的 OTA 的升级覆盖了底层的 AI 模型的迭代啊，也就是说完全不一样了跟前一款。另外呢，车辆的感知的精度、决策能力也会有比较大的变化，所以它的服务主动性是可以

0: 随着模型迭代升级得到不断的持续提升等。而那些伪 AI 的 OTA 的更新，它只是更新了你的地图数据 UI 的界面啊，看上去可能跟原来不一样，甚至稍微美一点点等等啊，以及功能开关。所以 AI 能力出厂它是既定型的啊，所以它的天花板是很低的。那第四个办法就要看技术架构的完整性啊，这个稍微有点复杂，但是呢，咱不多展开说，你只要记住三大基层底座，这个缺一不可。因为多模态大模型决定了 AI 能够想什么，这一个机块。第二个是高算力的车载芯片决定了 AI 能够想多快，是速度问题。那么第三个呢，是面向 AI 的电子电器的架构决定了 AI 究竟能多做什么事儿啊，这是三个基座，你记住这三个就可以了。这三个缺了任何一个， AI 的算力就会被拉入到了一个传统智能汽车的这种使用范围。当然了，现在你买车啊，肯定所有的推销员都会说你可以试驾呀，是吧，我们这么好那么好，哎，这就是您要抓住的机会。既然让试驾，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福利给它用足。那么在整个试驾过程之中，你不要对那些 AI 和智能的座舱去问一些简单的开放式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啊，不要问这种问题，而是要去问一问，发出一些跨系统的连续性的多个任务。比如说你可以跟他说调整后排的温度，关闭天窗，并且导航回家，导航回 4S 店等等啊，这样的多跨领域的这种指令，然后再观察一下它识别的准不准，快不快，那么确认和执行的过程是不是完整而流畅。同时还要关注在弱网和断网的这两种情况下，那么它的 AI 的功能是不是还可以用啊？如果一断网它就变傻了啊，变呆了，那就说明这款的 AI 它是高度的依赖于云端的这种系统，那它本地的算力是不足的。所以总体来说啊，真正的 AI 汽车不是它的功能比现在要多了多少，不是这样的，而是它的实验体验的逻辑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啊，从以往你命令它做什么事它才能做什么事，变成了现在它可以主动帮你做出更多的事情。所以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理性。
1: 我们看到像这个多成员识别啊，情绪感知啊，拟人肢体交互啊，您觉得这是属于一种刚需的体验，还是很多人说的这个冗余的功能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三个情况应该说是各自不同。首先是多成员的识别能力，我认为是刚需，但是它的使用门槛我认为还是要降低的。也就是说在上述提及的三项功能之中啊，多成员的识别是最接近刚需的一项使用功能。因为在日常的家庭用车场景之下，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啊，三口之家，爸爸负责开车，妈妈坐在副驾上，孩子坐在后排。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系统能够自动的识别这三种人不同的身份，并且适时的切换座椅、空调和音乐的偏好的话，那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一种乘车的体验。但现在现实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很多车型的身份识别它是需要依赖账号首先要率先登录的啊，或者说来一个人脸识别的。那这样一个使用的过程中就稍显得整个流程啊比较繁琐，比较麻烦。那么真正的好的应用方案它应该是无感识别，上车它就能识别啊，无需任何的事前操作。如果识别的准确率不够高，或是每次进车之内都需要手动确定身份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多成员识别的实用性就会打比较大的折扣啊，让人有点厌烦。那么关于第二个功能就是情绪感知啊，它这个功能还是有用的，但是呢不要过度啊。情绪感知因为我们知道在特定的使用场景之下它还是有用的，比如说如果检测到了车主啊身体有点疲惫，情绪有点烦躁的时候，那么它能够主动的播放一些舒缓的音乐，调低空调的温度啊，提醒车主注意休息啊等等啊，这个对于长途驾驶或者是带娃出行的使用场景的时候，那它这种主动关怀的能力还是能够提升我们驾车的安全感的。但是在情绪感知这方面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用力过猛过度啊，如果 智能系统频繁的误判，或者在用户并不是需要的时候强行的介入，那么这个就成为一种意外的干扰了啊。更关键的是，情绪数据上它还涉及到个人的隐私，车主、用户、消费者是不是愿意让车读懂自己的情绪，这是一道选择题，不是一道必答题。所以对于车企来说，在这个功能的设计和日常使用中还是需要慎重对待的。那最后一个功能就叫拟人肢体的交互显示啊，这个属于锦上添花，它不是刚需，不是必须。那么车载 AI 在屏幕上做出一些或可笑啊，或者是逗乐的表情啊，挥挥手、点点头等等，这些拟人化的交互是在这个汽车推行阶段啊，销售员向消费者进行演示的时候啊，主要能使到的啊，它确实有一定的卖点，特别对于孩子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在一辆车买到手之后，当消费者日常的使用过程之中，那么这些啊拟人肢体的交互的使用频率啊，或者它的实际存在感是比较低的啊。绝大多数车主在日常驾车的时候，他只会用到导航、听歌、控温度等等啊。AI 的这种表情，十天半个月，大家也不会用一次，或者说你有了，大家也不会注意到啊。所以这类的功能的价值更多的体现于在情感的连接啊，就是让车显得更有温度，更像你的一个真正的家庭伙伴。但是从汽车的实用的角度来看，它属于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所以如果为了这个功能，如果是免费的话，那还可以接受，如果是需要你花费一点钱的话，我认为它的性价比是不高的。所以从这三个方面的分析情况来看，我们总。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刚刚的一曲《指纹》唱尽了生命中独特的轨迹与难以磨灭的记忆。其实，在漫漫的人生路上，比指纹更珍贵的是遇见一个能够走进心底、无可替代的人。他们或许就在不经意的某个瞬间出现。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古有奢香夫人以巾帼之姿在贵州大地书写传奇，她开辟驿道，促进民族团结，让西南边疆绽放文明之花。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歌声奢香夫人，他们的歌声总能用磅礴的旋律唤醒历史记忆，带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壮阔山河。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眼里会看不出这是耗资百万而百无一用的花拳绣腿，可你竟大笔一挥批了这样一个计划。大道理不讲了，拿着100万可以使一个甲种团实现指挥自动化。
1: 我的大理论家，你可别冤枉了好人。自从我当了训练部长，训练费可是一分钱也没打过这种水漂。这次演习费用军区没拿一个子儿， A 师出大头，军里出小头，请我们来捧个场，我们敢不来吗？再说呢，人家这个计划是先送军区白副参谋长画圈的，白少将画的圈，佟大校敢不画吗？
0: 哼，一个师拿60-70万做这种官样文章就不心疼？这要多少个战士养几年猪种几年菜啊？说白了，不就是想让方副司令退二线前高兴一下吗？我看未必，你也该给方副司令提前汇报汇报。唉，不说了，看来我是迂腐透了。
1: 可怕的是，促成这场演习的原因根本无法找出来。我也不是表白自己，几个节骨眼儿我都想越级向方副司令反映，每次他都不在，这也是天意吧。
2: 一个兢兢干干的中尉走进来，面对朱海鹏和佟爱国敬个礼，把一个纸条递给朱海鹏。
3: 朱主任，常师长说如果方便的话务必请你今晚去一下。
2: 朱海鹏展开纸条，探头过来的佟爱国已念了出来。
1: 猫头鹰的眼睁开了，这是什么意思？
2: 朱海鹏顿时精神焕发，收起纸条，语气神秘。
0: 哎呀，这也是天意，这支部队总还有敢舍身家性命求发展的人，如果不是看到这种希望，这身军装我一天也不愿穿了。组长同志，请你批准我到 C 师前指走一趟。
1: 你是观察组副组长，你本来就有权到处观察观察，看你的样子像是吃了兴奋剂，你要干什么能告诉我吗？
0: 哎，不是我信不过你，这事你知道太早没好处，我是想让这100万演习费花得值得，具体你就别问了，很可能这是我在军队的最后一次亮相了。张连长，咱们走。
2: 佟爱国等朱海鹏跑到北京213跟前，忙追过去。
1: 哎，海鹏，你说最后一次是什么意思？
0: 这件事如果砸了，明年咱们就是军民鱼水关系了。
2: 朱海鹏探头说完，吉普猛地窜了出去。此时 C 师师长常少乐就在附近的树林里等朱海鹏，常少乐一上车就连忙开了口。
4: 我要拉你去喝几盅啊，这200多万投进去我可是押上了身家性命啊。
0: 还有一个职业军人的臣服。
4: 哎呀，你哪壶不开提哪壶，53岁的正事只有臣没有服。

0: 一片草坪上，陈浩、若军长等人已早早迎在那里。方英达结实魁梧的身体踏上几个战士飞快抬过去的台阶，扬起刚毅坚韧的泛着高原红一样的脸，眯着炯炯有神的大眼，看看在蓝天上飘动的一群群绵羊一样的云朵，一头雪亮的白发像一面生命之旗随风飘扬，两道半黑半白的浓眉使方英达更添几分通常讲的仙风道骨般的神韵。他的脸色红得有点不正常，透出的信息只能读作疾病或过度的疲倦。他慢慢走下四五级台阶，中间略作停顿，两眉蹙了蹙，面部肌肉紊乱的跳跳，像是在忍受巨大的痛苦。不过他一直挺拔地走着，点头向站立一排的下属致意。突然他的右腿一顿，身子向右一歪，右手下意识地捂住了右腹，一个上位，一个箭步过去扶住了方英达。方英达慢慢扭头，威严地盯住上位：
1: 我自己不会走路吗？
0: 上尉讪讪地松了手，闪在一边。这突然的变故使平素的寒暄无法进行了，陈浩若少将只好跟着方英达走。当陈浩若发现方英达没有走向草坪外停放的奥迪轿车，而是朝礼堂走时，不得不开口说话了：
2: 方副司令啊，你从北京飞回 C 市，又直接从机场飞到这里，四个小时了，还是先到招待所休息休息吧。
0: 方英达脚步没停，脸微微偏向陈浩若：
1: 不是赶着看你们这场演习吗？先把演习方案拿来我看看，给我泡杯热茶来。
0: 几个参谋干事飞快地跑走了，方英达刚在礼堂落座，一个漂亮的女战士就跑步过来，把茶杯摆在一把椅子上，因为慌张，茶杯盖子掉到了地板上，一声清脆的叮当像定身咒语一样把大厅的人都定在了原地。方英达弯腰捡起了没了提手珠的杯盖：
1: 哈哈，小鬼啊，没关系，你还是个列兵嘛，要学会沉着，错就少了。你们都坐呀，站着干嘛呀？
0: 只有陈浩若挨着方英达侧身坐下了，其他的校官尉官都站着。女兵早流了眼泪，方英达和蔼地笑笑：
1: 哈哈哈，小鬼啊，呼鼻子可不好，已经是列兵了吗？
0: 女兵呜的一声掩面朝门外跑去，一个中尉追几步：
3: 哎，回来！
1: 蛮有个性的，像我们家小三小时候，你们不要为难他。
0: 方英达的随行秘书梁平一见方英达有了笑脸，自己坐起来招呼：
2: 坐下吧，坐下吧，又不是没位子。
0: 方英达呷口茶水朝沙发上一仰：
1: 啊，形势逼人
0: 呐，
1: 这次会议正式确定了科技强军、质量强军的发展方针。陈军长，这次演习都有哪些新鲜的内容啊？
0: 陈浩若还没回答，参谋已将演习方案送到方英达手里。方英达仔仔细细看了前两页，后面便不耐烦了，脸色越来越阴沉，最后把演习方案重重地拍在椅子上，侧过脸盯住陈浩若看。陈浩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方英达也站了起来，淡淡地说了一句：
1: 陈军长，你们的闲钱不少吗？还是看看演习情况再评价吧。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话是绝对真理。陈军长，你和我一起去吧，或许这种演习也有了新东西，这几年 A 市的装备也算说得过去了。前年配了自动化指挥系统，三个月前战场微波监视系统也下发了，用这种方法演练一下也好。
0: 见方英达迈步向外走，陈浩若也跟着下了台阶。
2: 吃完饭再去吧，你也该休息休息，总共时间是明

0: 早八点，你在军部歇一晚也来得及。
1: 晚饭到军前只吃。
2: 方英达径直走向飞机，陈浩若硬着头皮跟了过去。方英达的期望显然与演习的实际情况相差太远，事到如今，演习已进入单行道，无法改变了。陈浩若怎么也想不到，乙种师 C 师正准备刮起一场风暴。常少乐、朱海鹏下了车，不由得被眼前的迷人景象吸引住。指挥所右侧本是一片低矮的香樟林，偏有几棵高大挺拔的银杏郁立在香樟群中。银杏树下，江月荣身穿一套白色套装，慢慢在银杏树下行走，不时伫立树下，仰脸凝望高高的树冠。此情此景，朱海鹏一下就想起了法国风景派画家科罗的那幅著名的风景画《蒙特方丹的回忆》，正在想眼前这幅景色和名画有哪些不同，腰眼处被人捅了一下。常少乐推朱海鹏一把，压低嗓子：
1: 哎，眼看着是在回春嘛，这时候进宫啊，事半功倍。
3: 哎呀，这是怀旧，你懂不懂？回忆往事。
2: 常少乐正要说什么，看见江月荣已发现了他们，正朝他们走来，忙拉了朱海鹏一把迎上前去。走近了，朱海鹏才发现江月荣出狱后的成熟少妇的美不可抗拒，一头湿漉漉的长发披散在线条优雅的身体上，随着身体的起伏，像在演奏着迷人的乐曲。满脸熟透了的桃红，在饱满的胸部的衬托下，更是显得鲜艳欲滴。火红的夕阳挤过树缝，照得人怦然心动。朱海鹏声色地笑着，多少有点失态地搓着手：
3: 江总，没想到是你，我还没见你穿过便服呢。
2: 江月荣大大方方看着两个男人：
4: 一次性调试成功，任务算完成了。我只带了一身军装，这几天呀，脏得像个泥猴。常师长，你的战士可真好，在这种条件下，竟烧了十来盆热水让我洗澡，这才换了衣裳。这不算违反战士纪律吧？
1: 你呀，要是天天这样到我的士兵面前走一走啊 ，C 师的战斗力能涨30%，犯什么纪律呀？
3: 江总给你们是开通一只天眼，你那个涨30%，太保守了。
4: 总设计师还没验收，这样评价太早了点吧？
1: 我们的时间很充裕啊，你们一个总设计师，一个总工程师，先单独谈谈，我去炊事班看看能不能喝二两庆功酒。
2: 常少乐走后，朱海鹏和江月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找不到一句话，又像是所有的话都已多余，僵在那里，僵的有点尴尬了。
4: 你真相信我有这本事？
3: 啊，坚信不疑。
4: 总算没让你失望。
3: 放眼全区，你我肯定是最佳组合。
2: 朱海鹏像是觉得这话说的有点双关，便顾左右言他说：
3: 你该回去看看小银燕了。
4: 你还是去验收验收吧。
2: 两人一起向临时搭建的指挥所走，夕阳把两个和谐的剪影在高低不平的红土地上画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现代化指挥中心，一块2米见方的大液晶显示屏占据了最突出的位置，作战地图已被挤到门后的墙壁上，表达着与历史丝丝缕缕的联系。蓝军司令 C 师一团团长楚天书正在指挥操作员输入 A 师各部的番号，显示屏上一个蓝圆圈被半个红圆圈紧紧包围着，仔细一看，这个半圆红线中间断裂出2-3厘米长的间隙。
0: 不可能是显示屏出问题了吧？
2: 朱海鹏走进了仔细看看。
3: 不会，为了证明这套战场微波显示系统一次调试成功， 我违反一次演习纪律吧。那断裂的一段正是 A 师一团和二团间的结合部。范英明这次一反常态，像是准备用一个团就吃掉你们，自然是走得快。
0: 哦，天嘞，那可是宽4-5公里的无人区啊。
2: 朱海鹏右手托着下巴，来回踱着步，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下什么决心。常少乐进门，刚一见朱海鹏的样子，就不由得问了：“
1: 是不是我高兴得太早了？”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下班了，怎么走？
11: 我呀，
10: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2: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0: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6: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5: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6: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
7: 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儿。
0: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8: 喂，姐。
9: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8: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9: 我急用，你快点吧。
8: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0: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8: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1: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2: 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1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3: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3: 哎，老板，这多少钱呀？
1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3: 好嘞。
15: 老妈，我们回来了。
1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1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12: 不错呀。
1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17: 妈，那后来呢？
1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17: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5: 为啥呀妈妈？
17: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18: 微信收款10元。
14: 慢走啊小伙子。
13: 再见啊老板。
0: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3: 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19: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3: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5: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19: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5: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19: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6层大蛋糕，气派吧。
20: 又乱花钱， 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1: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4: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是《瞭望宇宙的眼睛》下半部分，作者林林，摘自读者。
2: 姜鹏挨个和这些年轻人面对面沟通，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他告诉团队，开创者最珍贵的就是定力，但与此同时，姜鹏并不执着于所谓的情怀。一向秉持实干精神的他，更愿意从另一种朴实的角度引导大家。如果说 FAST 的项目是一艘巨轮，我们这些个体的命运都与它同在。此时的姜鹏已不再是刚刚参加工作的博士毕业生，他要带着老一辈科学家对 FAST 项目的期待，与团队一起去发现宇宙的更多未知情况，要承上也要启下。科研的接力棒未来总要交给年轻人，而他身上的责任不仅是传递事业，还要传递精神。队伍整装待发，努力的方向愈发明晰，剩下的便交给时间。时间最终给出了答案。按照国际同行以往的经验，一架传统大射电望远镜的调试周期通常在4年左右，姜鹏和团队仅仅用了2年多便完成了任务。2021年3月31日 ，FAST 正式向全球科学界开放。时至今日，美国、荷兰。

0: 兰、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的科学家已经利用 FAST 进行了900多个小时的观测。姜鹏感慨良多，过去我们国家的天文界没有先进的观测设备，只能处理别的国家的二手数据，现在中国不但有了自己的眼睛，还可以把眼睛借给别人用。中国的天文学家因 FAST 而得以站在人类视野的前沿。2024年 ，FAST 发现了6个距离地球约50亿光年的中性氢星系，这是人类迄今用21厘米发射线直接探测到的最远的一批中性氢星系。此前 ，FAST 已发现了4万多个中性氢星系样本。FAST 在天文学上的重要贡献正是视野，第一个看见的才叫发现，第二个看见的不叫发现。但深空探索对于人类的意义在哪里？每个人或许都有不同的答案。在姜鹏看来，对宇宙的观察就是在满足人类的好奇心。宇宙起源、星体起源、生命起源，这些问题可能伴随着人们的一生，天文学会提醒你，这是我们最本质的存在。好奇心也是推动人类进步非常重要的因素。
1: 接下来再和您分享一篇文章，它的名字叫做《智慧的完整性》，作者傅佩荣，摘自《读者》。
0: 人的生命是完整的，思考人生问题，首先要考虑生命架构的完整性。人的问题应涵盖身心灵3个层次，灵指精神层次，包括看不到的人生观、价值观、人生理想等。其次还要考虑生命历程的完整性。人的一生可用16个字概括：生老病死、喜怒哀乐、恩怨情仇、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完整历程，喜怒哀乐是人的丰富的情感体验，恩怨情仇涉及复杂而多彩的人际互动，悲欢离合总是无情而循环往复。能够了解人生的完整历程，就会对人生中的许多小事释然，也更容易理解人性的脆弱。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有自由，而自由恰恰意味着我们有一半的可能会选择错误，因此我们应互相宽容、互相关怀、互相帮助。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心，你是否也会感到疲惫？在这个繁忙的世界，让我们拥抱城在林中的美好，找寻内心那份久违的平静。共建森林城市，共享品质生活。
1: 妈妈，刚才我在放学的路上成了我们那条街上最靓仔了。
2: 啊，怎么回事？
1: 我过马路的时候，所有的车都停下来了，让我先走，有的对我微笑，有的还对我挥挥手呢。
2: 哦，我的乖孩子，这叫礼让斑马线。每一名司机啊，都应该礼让行人。不过呢，作为行人，如果你也遵守交通规则，礼让他人，那你就是那条街上最靓的仔了。
3: 阿姨，您先过，您先过。
4: 哎，谢谢小伙子，祝你一路顺风。
5: 大爷，没事，您别着急，大家都给您让着呢。
6: 好，好，好，谢谢了。
2: 礼让于行，文明于心。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我们每一位市民共同参与。礼让斑马线，城市新名片。
7: 快看啊，这儿环境多好啊，
8: 空气好，景色美，太棒了，春天真好。
7: 喜欢就好啊，赶紧的，咱们先把烧烤架支起来，边吃边欣赏。
8: 这可不行啊，这么美的风景可不能破坏，春天风大，万一有个小火苗引起火灾，那还得了。咱们今天是春游，是来大饱眼福的，一会儿在民宿吃当地特色，再大饱口福吧。
7: 得嘞，听你的。
9: 保护森林，爱护环境的你，其实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10: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11: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10: 生活导航，
11: 生活导航，
10: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0: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导航，我是文畅。说到秋天的应季水果简直是太多了，但是呢，要说营养最丰富最好吃的还得是石榴。有的石榴酸甜可口，有的石榴纯甜爆汁，特别是软籽石榴简直是太香了，完全可以吃到停不下来。成熟的石榴外表红彤彤的，因为呢色彩鲜艳，籽多饱满，常常也被用作喜庆水果。那现在呢，正是吃石榴的季节，吃石榴既解渴又美味。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好处？血糖高的朋友要怎么吃石榴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些事儿。石榴原产于伊朗、阿富汗等国，在汉朝

朝时由丝绸之路引入中国，到现在已经有2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有人说石榴有中华神果的美誉，一定非常有营养吧。其实呢，石榴的大多数营养成分水平非常的一般，除了补水的效果不错，只有两种营养表现得较为突出。第一是膳食纤维，石榴的不溶性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中4.9克，这个含量呢，在水果中算是不错的，是苹果的近3倍，能够促进我们的肠胃机械运动，帮助排便，预防便秘，促进肠道的健康。第二个呢是矿物质钾，石榴的钾含量为每100克中含有231毫克，和大家口中的补钾水果香蕉的钾含量相当。充足钾的摄入有助于稳定血压，对于需要控血压的朋友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除了以上的两种营养之外呢，石榴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抗氧化的成分，包括绿原酸、咖啡酸、原儿茶酸、儿茶素及香豆酸等。多摄入酚类的物质能够帮我们抗氧化、抗炎。至于石榴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呢，并不是很高。中国食物成分表中的数据显示，石榴中的维 C 含量只有每100克中8毫克，这个含量和香蕉的维 C 是一样的，虽然是苹果的近3倍，但是比起橙子和猕猴桃可差远了，仅为猕猴桃的1/8左右。不过呢，也有文献显示，喀什石榴的果肉维 C 含量能够达到每100克中含有681毫克，和田石榴、陕西石榴的维 C 含量呢，也都在600毫克左右。还有和音软籽石榴的维 C 含量也比较高，这可能呢，也是因为不同品种之间的差异，数据差异较大，有待进一步的验证。当然很多的石榴啊都有籽，边吃还得边吐籽，真是太麻烦了。不过呢没关系，大家可以选择软籽石榴。软籽石榴由于其种子软可食用而受到大家的喜爱，特别是突尼斯软籽石榴是目前我国市场上最受欢迎的软籽石榴品种之一，于1986年从突尼斯引入我国，价格呢也是普通石榴品种的2到4倍。我国突尼斯软籽石榴的产地有很多，有研究人员对比了13个产地的突尼斯软籽石榴，结果发现云南建水的突尼斯软籽石榴可溶性糖含量最高，糖酸比最大，口感最甜，果实也最大，单果重可达880克。河南郑州软籽石榴的果皮最薄，石榴固然好吃，但是呢糖含量还是挺高的，为13.7%，比香蕉的总糖还高一点儿，某些品种的石榴糖含量更高。石榴果实的糖主要有蔗糖、葡萄糖、果糖和山梨醇，其中葡萄糖和果糖含量最高，果糖含量占总糖的9.18%到50.67%，葡萄糖含量占总糖的43.84%到48.36%，蔗糖和山梨醇仅为少量。虽然果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不大，但是葡萄糖的代谢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高血糖和糖尿病的人群是最好少吃，如果喜欢，可以在上下午加餐的时候各吃100克，同时搭配几颗坚果，有助于平稳血糖。不过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石榴汁对血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大家要点到为止。石榴呢，作为秋季水果里的好吃天花板之一，一大勺石榴进嘴里，香甜可口，汁水充盈，所以喜欢吃石榴的小伙伴赶紧安排吧，可别错过了机会。

二个话题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水。水呢，作为生命的源泉，它不仅是我们身体必须的组成成分，还在我们健康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喝水既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事儿，也是最便宜、最简单的养生法。那么多喝水有哪些好处呢？怎样喝水才是最健康的？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我们来想一想为什么需要喝水。成年人体内的水分占体重的60%，婴幼儿体内的水分含量可以高达70%以上，男性体内的水分含量一般比女性稍高一些，这是由于男性肌肉通常含量高于女性导致的。那么为什么人体中水分含量这么高呢？当然是因为水对于维持人体各项功能正常运转和保持健康意义重大。水作为最重要的媒介物质，参与着人体绝大多数的新陈代谢的反应，比如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的消化吸收，比如其他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在体内的合成、运输等。不夸张地说，缺水的时候，各项生理功能都会受到影响，而且影响的程度随着缺水的严重程度不断增大。第二，充足的水能够维持人体各方面的稳定状态。充足的水分摄入不仅能够帮助人体维持体温调节系统的稳定，也能够维持细胞内外渗透压的平衡。严重缺水会影响人体电解质平衡，而电解质代谢紊乱可能会导致心血管、神经系统的功能，严重者甚至还会昏迷。第三，有助于保持皮肤黏膜的滋润状态。充足的水分能够帮助身体各处皮肤和黏膜保持湿润，这不仅有助于皮肤黏膜系统发挥自己免疫屏障的作用。对于爱美的朋友来说，水润有弹性的皮肤除了依靠护肤品外调，更应该依赖于体内充足的水分供应。水对于人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水分的丢失却无时无刻不再发生。要知道，即便没有大量出汗，我们每天通过呼吸、排泄、皮肤蒸发就能够排出1.5到2升的水分。因此呢，我们每天需要补充2.5升左右的水，除去通过饮食摄入的水分，大约需要喝1.5到1.7升的水，才能确保各项生理功能正常运转。看起来啊，也就是3瓶矿泉水的量，但是生活中呢，却有很多的朋友都做不到。根据2016年发布的《中国公众健康饮水蓝皮书》数据，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仅有6.7%的成人每天喝水量完全达到推荐量，约25%的成人饮水量能够接近推荐量，其余将近70%被调查对象的饮水量都不达标。大学生群体的喝水量也堪忧。2021年一项调查发现，武汉大学生中

约有80%的人每天喝水量低于1.5升。那多喝水到底有哪些好处呢？如果您认为啊，多喝水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生活习惯，那可就有失偏颇了。日常生活中喝水不仅能够帮助预防多种慢性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改善情绪，提高认知能力。第一，预防肥胖。在进餐时适当的喝水能够提高饱腹感，抑制食欲，从而达到控制热量摄入，预防肥胖的目的。此外呢，充足的水分能够提高新陈代谢率，帮助我们消耗更多的热量。第二，预防和改善高尿酸、痛风。多喝水能够降低血液内的尿酸浓度，预防尿酸结晶在关节、肾脏等区域沉积形成结石，还可以通过频繁排尿促进尿酸的排出，改善痛风和高尿酸症状。建议痛风患者每天的饮水量在2升以上。第三，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喝够水，尤其是睡前适当的喝水，能够弥补睡眠期间因呼吸、皮肤蒸发流失的水分，这样呢，能够帮助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预防血栓形成，从而预防夜间心梗、心绞痛、中风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第四，预防糖尿病并发症。虽然糖尿病人的症状中有多饮，但不能因此就限制饮水量。相反，多饮正是糖尿病患者体内缺水的表现。水喝够了，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控制酮症酸中毒或者高渗性昏迷等并发症的发生。第五，预防尿路结石的形成。如果您体会过尿路结石的痛苦，就该谨记多喝水。多喝水不仅能够预防尿液浓缩导致尿路结石，还能够利用排尿冲刷来促进小结石排出。那些久坐不动又不爱喝水的朋友，为了不被结石痛折磨，从今天起啊，就开始多喝水。第六，辅助预防高血脂。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多喝水有助于减肥，同时多喝水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改善爱喝甜饮料、酒精性饮料的不良习惯。而减肥、不喝甜饮料、酒精饮料这两项呢，又恰好有助于降低血脂，可见多喝水对于预防高血脂有辅助作用。第七，提高免疫力。感冒后呢，我们总是会被劝多喝水，其实啊，这是有道理的。多喝水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排出病菌和毒素，还能够确保体内新陈代谢的正常进行，这其中呢，就包括免疫物质的合成。此外，多喝水还提高了鼻腔、口腔黏膜湿润度，能够抵抗细菌病毒的入侵。第八，改善情绪和认知能力。有研究发现，缺水可能会让受试者更疲劳，缺乏活力，注意力下降，并且觉得任务难度增加。也有研究发现，饮水量受限制的时候，人们的幸福感会下降，抑郁程度增加。另外，有一项针对2000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长期缺水和试受者认知功能衰退有关。看来，不喝快乐水，哪怕只是多喝水，都能够让我们心情更好。说到这儿啊，估计有朋友就要问了，既然都说要多喝水，那就按照每天8杯水的量喝呗。别着急，喝水这件小事儿啊，可能还真的有人不太会。以下的这些小技巧呢，能够帮助我们科学高效的喝水。第一，8杯水没有错，但是要看是什么杯子。如果呢只记得8杯水，忽略了杯子的容量，拿400-500毫升的杯子喝，可能会觉得实在是喝不下。实际上啊，8杯水的理论是以一次性的纸杯来计算的，一杯呢约220-230毫升左右，总量不到1.8升，接近1.7升的推荐量。第二，口渴前喝水。感到口渴的时候，人体缺水程度已经在1%到2%了，所以建议大家养成随时喝、少量多次的习惯，在口渴前喝水，避免影响健康。第三，不要迷信饮水机、桶装水、矿泉水。饮水机、桶装水中的水若放置时间太长，又不注意消毒和充分的加热，其中滋生的细菌也会危害健康，还不如我们现烧现喝的白开水。
至于矿泉水呢，的确是比纯净水多了一点矿物质，但是只要好好吃饭，科学搭配，就可以确保多数矿物质的摄入充足，压根呢也就不用在意矿泉水中微乎其微的矿物质了。第四，多喝水可以很有趣。很多朋友觉得多喝水是一件痛苦的事儿，不仅容易忘，还很无聊。但是呢，其实很多朋友也会通过探索无糖花果茶、自制无糖水果冰饮的方式爱上喝水。也有人把起身接水、喝水当成久坐时难得的锻炼机会去珍惜。还有些年轻人建立了喝水小组，喝水打卡有奖励。只要是有心，喝水呢都会变得十分有趣。最后呢，再和大家说几个喝水的误区。第一，喝水太多会水中毒吗？答案是，是真的，但是很难。水中毒是指短时间喝水量超过了肾脏的代谢能力，导致体液浓度降低，血浆钠离子浓度减少，血液吸稠，血浆蛋白质总量、血红蛋白、红细胞比基减少等问题。通常呢，仅在有肾脏疾病、肝病、充血性心力衰竭等人群中常见。第二，起床喝杯蜂蜜水、淡盐水更好吗？答案是假的，喝温开水最好。蜂蜜水并不能通便，还额外多摄入了糖分。淡盐水呢，并不杀菌，还可能升高血压。

祖承训、扎大寿的都只是一千余人，所谓浓缩的才是精华，应该啊就是这个意思。除了等这帮嫡系外，还有等杂袍，奉宋英昌命令归其指挥的，还有全国各地的军队。自万历二十年八月起，冀州、保定、山东、浙江、山西、南直隶各军纷纷受命，向着同一方向集结。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各路部队辽东会师，元朝军队组建完成，总兵力四万余人，宋英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部队分为三军，中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杨元，左军指挥官为副总兵李如柏，右军指挥官为副总兵张世觉，所到将领各司其职。简单说起来呀，大致是这么个关系。宋英昌是老大，代表朝廷管事儿，这个李如松呢是老二，掌握军队指挥具体战斗啊。杨元呢和李如柏呢、张世觉是中层干部，其余呢都是干活的。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呢，这个安排别有奥妙。李如柏是李如松的弟弟，自然是嫡系，杨元原任都督佥事，却是宋英昌的人，张世觉虽也是李如松的手下，却算不上铁杆。左中右三军统帅实际上也是左中右三派，既要给李如松自由让他打仗，又要他听话不闹事儿，费尽心思搞平衡，宋部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但实际操作起来，宋部长才发现完全不是那回事儿。按明代的说法呢，李如松是军事主管，宋英昌是朝廷特派员。那么根据规定，李如松见宋英昌时必须整装进见，并主动行礼。但李如松性情不改，偏不干。第一次见宋英昌时啊，故意穿了件便服，还主动坐到宋部长的旁边，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宋英昌自然不高兴，但局势比人强，谁让人家会打仗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对领导都这个态度，下边的那些将领啊，那就更不用说了，呼来喝去的那是家常便饭，且对人总是爱理不理，连他爹的老部下扎大寿找他聊天儿，也是有一句没一句，极其的傲慢。但他的傲慢终将收敛在某个人的面前。万历二十年十二月，如以往一样，在军营里骂骂咧咧的李如松啊，等来了最后一支报到的部队。这支部队之所以到的最晚，是因为他们的驻地离辽东最远。但像李如松这种人，没事也闹三分，只有别人等他，敢让他老人家等的，那是活得不耐烦了。按照以往的惯例啊，迎接这支迟到队伍领兵官的必定是李如松那疾风暴雨般的口水和呵斥。有丰富被骂经验的诸位手下都平息静气，准备啊看一场好戏。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啊，好戏并没有上演。充满找茬欲望、一脸兴奋的李如松竟然转性了，不但没有发火，还让人收拾大营准备迎接，看得属下们目瞪口呆。这一切的变化从他听到那位领兵官名字的一刻开始。吴维忠，吴维忠号云峰，浙江金华义乌人，时任浙江游击将军。这个名字并不起眼，这份履历也不辉煌，但只要看看他的籍贯，再翻翻他的档案，你就能明白啊，这个面子李如松是不能不给的。简单说来，二十多年前李如松尚在四处游荡之际，这位仁兄就在浙江义乌参军打倭寇了，而招他入伍的人就是戚继光。李如松不是不讲礼貌，而是只对他看得起的人

讲礼貌，戚继光自然是其中之一。更何况他爹李成梁和戚继光的关系很好，对这位超偶像级的人物李如松一向是奉若神明。作为戚继光的部将，吴惟忠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而且他大半辈子都在打日本人，应该算是灭倭专家。对这种专业型人才，李如松自然要捧啊。而更重要的是，吴惟忠还带来了4000名特殊的步兵，戚家军。虽然戚继光不在了，第一代戚家军要么的退休，要么升官了，但他的练兵方法却作为光荣传统流传下来，一代传一代，大致类似于今天的钢刀连啊，英雄团。这4000人就是戚继光训练法的产物，时代不同了，练法还一样，摸爬滚打，吃尽了苦，受尽了累，练完了就拉出去搞社会实践，打倭寇。虽说大规模的倭寇入侵已不存在，但毕竟当时日本太乱，国内工作不好找，所以时不时总有一群穷哥们跑过来抢一把，而戚家军的练兵对象也就是这批人。于是在经历了长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锻炼后，作为大明帝国最精锐的军队，打了10几年倭寇的戚家军将前往朝鲜，经历一场他们先辈曾苦苦追寻的战争，因为在那里他们的敌人正是倭寇的最终来源。和吴惟忠一起来的还有另一个人，他的名字叫骆尚志。骆尚志号云谷，浙江绍兴余姚人，时任神井参将。这人用一个字来形容啊，就是猛；两个字来形容啊，就是很猛。据说呀，他履历惊人，能举千斤，能举千斤啊！这要在今天呢，那早就去参加奥运会了。所以当时他号称为骆千斤。虽说夸张了点儿，但骆尚志确实相当厉害。他不但有力气，且武艺高强，擅长剑术，一个打七八个不成问题。而不久之后，他将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人物。除了精兵强将外，这批戚家军的服装也相当有特点。据朝鲜史料记载啊，他们统一穿着红色外装，且身上携带多种兵器。这个鸳鸯阵，那是必备装备，放眼望去是十分显眼。哎，这也是个怪事儿，打仗的时候啊，显眼实在不是个好事儿。比如曹操同志隔须断袍，表现如此低调，这才保住了一条命。但之后的战争过程为我们揭示了其中的深刻原理：低调是属于弱者的专利。战场上的强者从来都不需要掩饰。至此，大明帝国的两大主力已集结完毕，最优秀的将领也到齐了，一切都已齐备，摊牌的时候到了。可是在出发前的一刻，一个人却突然闯入了李如松的军营，告诉他不用大动干戈，仅凭自己只言片语就能逼退倭兵。这个人呢，就是沈维敬。虽然宋英昌严词警告过他，也明确告诉了他谈判的条件，这位大混混却像是混出了感觉，不但不回家，却开始变本加厉，频繁奔走于日本与朝鲜之间，来回搞外交，也就是来回的忽悠。当他听说李如松准备出兵时，便匆忙赶来，担心这位仁兄一开战会坏了自己的和平大业，所以一见到李司令员便拿出了当初忽悠朝鲜国王的本事，描述和平的美妙前景，劝说李如松同意日方的条件。在他看来啊，这是有可能的。他吐沫横飞地讲了半天，李如松也不搭话，聚精会神地听他讲。等他不言语了，就问他，哎，讲完了没有啊？

0: 沈维静往前探了探身，答道：“说完了。”
1: 说完了就好。李如松一拍桌子，是大喝一声：“抓起来，拉出去砍喽！”
0: 沈维静懵了，他并不知道啊，李如松对于所谓和平使者，只有一个态度：拿板砖拍死他。
1: 老子手里有兵，杀掉他们就好。谈判，笑话。
0: 眼看沈大忽悠就要完蛋，一个人站出来说话。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应士，时任参谋。虽说名字叫应士，倒不像是应士教育的产物。眼珠一转，拦住了李如松，对他说了一句话。随即呀，李如松改变了主意，于是吓得魂不附体的沈维静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起码是暂时的，暂时保住了性命，被拖回了军营，软禁了起来。李应士的那句话大致可概括为八个字：此人可用，将计就计。具体说来，是借此人假意答应日军的条件，麻痹对方，然后发动突袭。事之以动，利其静而有主，易动而训，是为暗度陈仓。三十六计之敌战计。
1: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如松率领大军跨过鸭绿江，朝鲜国王李炎站在对岸，亲自迎接援军的到来。被人追砍了几个月，又被忽悠了若干天，来来往往就没见过实在的。现在啊，他终于等来了真正的希望。但柳成龙却不这么看，这位仁兄还有个老习惯，来了就数人数，数完了后就皱眉头。私下里找到李如松，问他：“你们总共多少人呢？”
0: 李如松回答道：“四万有余，五万不足。”
1: 柳成龙不以为然了：“哎呦，倭军近二十万呐，朝军已无战斗力，天军虽勇，但仅凭这四万余人，恐怕无济于事吧。”
0: 要换在以往啊，碰到敢这样讲话的李如松呢，早就抄家伙动手了。但毕竟是在国外，要注意政治影响，于是李大少强压火气，冷冷地说出了他的答案：“
1: 阁下以为少，我呀却以为太多。”
0: 柳成龙一声叹息，在他看来啊，这又是第二个祖承旭。
1: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他认定李如松是一个盲目自信、毫无经验的统帅。作为李成梁的家丁，祖承旭身经百战，一向是浑人胆大，但自从战败归来，他却一反常态，常常对人说日军厉害。具体说来是什么呢？多以兽皮鸡尾为饰，以金银做傀儡，以表人面及马面，极为害矣。类似的话呀还是很多呀。什么意思？那意思大致是日本人外形奇特，行为诡异，很可能不正常，属于妖怪一类，没准啊还吃人肉呢。应该说呀，这种感官还是可以理解的。战国时期的日本武将们都喜欢穿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啊，比如这个黑田长政每次打仗都戴着一顶锅铲帽，而福岛正则的帽子呢是两只长牛角，类似的奇装异服啊还是很多。反正自己设计，要多新潮他是有多新潮啊。第一次见这副打扮吓一跳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没过多久啊，祖承训这种妖魔化日军的行为就停止了，因为李如松收拾了他。虽然祖承训是他父亲的老部下，虽然祖承训从小看着长大，虽然祖承训也算是高级军官，但对于李如松而言，这似乎啊并不重要。祖总兵被打了二十军棍，并被严厉警告：如果敢妖言惑众，动摇军心，就要掉脑袋。
2: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
12: 占尽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
13: 老练，慎合缜意。大熟开锅，将士们开始轮流的守防。康怀英率领着梁军抵达城下，发起了攻势，一连攻了15天，损伤了不少的兵丁，但是没有攻动守卫森严的潞州城。猛攻了半个月，攻不开潞州城，这怎么办呢？梁军的主帅康怀英急躁的眼里冒火，在这个大帐里面聚义商量事情，把两员攻城的当中的督军不严、指挥不当的将领各打了20军棍。今夜晚间各营一起给我攻城，谁先攻入城里赏，后攻入的斩。唐怀英到这阵愤吼着。当天晚上，梁军从这4面8方向潞州城发起了轮番的猛攻。康怀英身披重甲，跨马提剑，亲自到城下督战。城下一片的火把，一片发狂的兵丁，如同潮水一般的猛扑城墙，一片惊天动地的喊杀之声，包括这个兵刃碰击之声啊，叮啊当，如同打铁一般的。城上边火把灯球连成了一条火龙似的，盘在了城头。李嗣昭啊，率领着副节度使李嗣弼以下的众将，在这个城上指挥兵卒顽强地进行抵抗，进行守城了，用弓箭、石块、断木向这个边缘城那爬上来的凉兵啊进行发射，又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凉兵。说这一夜的应战，到拂晓时分，潞州城下横躺竖卧，丢下了3000多名凉兵的尸体。康怀英也没办法，只得收兵，他回到了帐中，命令各营检点这伤亡人数。后来啊，一算这人数，好，死了3000多，伤了7000多，他愁得连饭都不想吃。身为主帅，康怀英能不沉重吗？也沉不下气儿了。他是久经大战的这个大将，他有他的心事。

在这个领兵即将从这个开封出发前，他入宫啊避辞。梁帝朱玄宗啊注视他的眼睛，语气严肃地说：“请位居上将，荣冠三军，向来冲锋陷阵都是舍生亡死的，朕器重卿，所以从不吝惜高官厚禄，奉卿为孝检太保，也算是对得起卿了。朕听说忠臣弑君，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卿既受朕的封赠，是不是该以死效忠呢？”“是是，臣一定以死报效陛下。”紧接着朱玄宗接着说：“潞州的守将丁会在朕手下为将的时候，朕待他不薄，哪知道他竟然归降了李克用，像丁会这样忘恩负义、背主投敌的贼子，早晚得遭到天报。大凡忠臣是绝对不会负恩背主的，你说对不对？”“对对对。”康怀英啊觉得朱玄宗的这个目光像两把锥子一样刺人，他的心砰砰的直跳，脊梁上一个劲儿的出冷汗。他在揣测着，皇上对我说这话啊什么意思？朱玄宗又说道：“这一次朕把国中精兵都交给卿了，望卿竭诚尽忠。”“是是。”“更况且李嗣昭占据上党不久，人心没有安定，卿以十万之众讨伐他，朕想必是能够一战成功的，一举克服潞州城的。待卿凯旋时，朕将为卿置酒高会，庆祝大功。”说这阵高怀英一听，哎呦，这种心情啊不好说，你说他沉重那是自然，可是啊这里头还有一份啊想法。说什么想法？“皇上把重兵交给我，心里不放心呢，怕我倒戈投了金。”康怀英啊想的确实对，到这阵康怀英啊紧锁双眉，默默地想着，皇上说了以十万之众能一举克服潞州，这不就是让我赶快的攻下潞州城吗？我如果说不能很快的攻下潞州，收回上党这一大片地方，岂不是让这皇上更加的不放心了吗？更加的猜疑我有二心了。哎呀，自古以来的大将有多少都是因为功劳太大，使君王生了疑，乃至于猜疑，结果落一个被杀的下场。说想到这儿，康怀英啊那颗心呢仿佛被一座山给压着，偏偏呢您猜怎么着，事与愿违，他越想啊速战速决，却越落一个坚城难克。如今兵已经折损了近万，皇上一旦降下罪来，自己的性命怎么办？看来硬攻啊，这硬攻没希望啊，不如啊，哎，不如我困城，困到城里面粮草竭尽，进兵啊军心混乱，等到那个时候再大举攻城，我就不愁你潞州城不破。按照这康怀英的这个命令，两兵围着潞州城开始修筑了一个一个的土堡，挖了一条又一条的沟壑，断绝了潞州与外边的联系。报！两军的探子飞报到了这个帅帐，贵见康怀英禀报军情。报：晋王李克用任老将周德威为元帅，统带马军都指挥使李思本，马步军都御侯李存章，先锋指挥使史建堂，铁林都指挥使安元信，横冲指挥使李思源，骑将安金泉等等的，统帅着范汉大军自太原来援潞州，已抵达屯留县北于武县境内，请大帅定夺。再探康怀英啊挥退了探子，问帐中的这些个将员：“哪位将军愿意迎接周德威末将愿望？”说这阵轻骑都头秦武站了出来，
周德威这是禁军当中的老将，久经战阵，秦将军此去要谨慎，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营垒必守，不得前进。康怀英啊，这阵他嘱咐秦武，遵令。秦武啊，接令出帐，点了10000骑兵向西北方向屯留线进发。这个秦武率兵出发之后，康怀英啊又挥军攻了2次城，但是全没成功。第三天拂晓，康怀英刚起来，急报就到，报秦武被周德威在于武县打败，周德威进军高贺。啊，康怀英一听啊，急忙升帐。等到众将到齐了，辕门的士兵来报，报秦武败回大营，命他进帐。秦武啊一进来，大伙一看，哎呦呵，这个惨相，丢盔卸甲，狼狈不堪，进了大帐，躬身向康怀英施礼啊，末将败阵，请大帅责罚。康怀英啊怒温地说道，本帅我嘱咐你，对周德威要小心，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守，你怎么打的？末将人马一过屯留境内，就遇到了晋军先锋石建堂，一战把他打败，我军北进数里，安下大营。不料晋军当夜偷营，因此住口，念你往日作战有功，这次饶过你，退下。说这阵康怀英真急了，是是，谢大帅。秦武抹了一把冷汗，退了一旁。八守辕门的这阵军兵又跑进大帐，回大帅圣旨下。啊，康怀英这心呢陡然的提到嗓子眼，赶忙说接旨，站起来率领着众将出了帅帐，还没到营门呢，就遇上已经进了营的亳州刺史李思安。康怀英上前拱手，李将军奉旨来的。李思安笑着，是的。大家伙进了帐之后，李思安展开了圣旨，康怀英跪下听旨。李思安宣读道，今康怀英取潞州无功，命李思安代之，贬康怀英为行营都虞侯，直到即行交代。康怀英啊情知这是朱全宗对他不放心了，但是他非但不因为被罢帅而懊丧，反而为卸去重任而高兴，朗声回答，臣遵旨。他这声音带出了喜气的回答，使李思安跟众将都感觉到莫名其妙，露出了惊讶的这个神色。咱说啊，简言这个潞州被困半年了，眼看就到了年根底下，怎么还没见救兵到？说这阵城里的李四昭心里有点着急了。这几天他在城上往外看呢，发现梁军在这个城外筑起了一道困城的土墙了，这玩意儿真厉害，城里的兵想出去突围是不容易的，外面的援兵啊也难来了。潞州城啊跟外面的彻底的联系算是被割断了。大帅，救兵久久不到，军心一旦有变怎么办？赴节度使李思弼担心的问李思昭，怎么军卒当中有了乱象？乱象倒没有发现，不过应城固守，最怕内部哗变的，我们得防患于未然呢。李思昭听到这点了点头，咱们到这个粮仓看看去。于是拉着李思弼出离了帅府，上马带领着数名的侍从到了这个城西南的粮仓。刚到大仓的这个门口，就看见一群的士兵啊，内中有一个将官正围着粮官大吵大闹。李思昭到了众人旁边，梁官一瞧啊，哎呦，他来了，赶忙上前跪倒，卑职参见大帅。吵闹的这些个将士们一回头，谁都不吱声了，赶忙啊过来跪见大帅。吵什么呢？李四昭啊问了一句，那些个将士面面相视，不敢作声。这阵梁官说，这些个弟兄们到这儿来闹着，让卑职多发他们一些个粮食。卑职说了，
只能按着日子计算这个粮。

0: 是发下去，不能随便的多发。他们不答应，于是围上卑职，吵闹不休，请大帅裁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6: 老妈，我们回来了。
5: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7: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5: 不错呀。
6: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5: 妈，那后来呢？
7: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5: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6: 为啥呀？妈妈，
5: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8: 微信收款10元。
5: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9: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1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1: 它们好可爱呀。
1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0: 嗯，这可不行。
11: 为什么呀？
1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有人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原来我们早已成为了歌里描绘的那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曲中人的旋律中，聆听关于命运

刚刚的一曲指纹唱尽了生命中独特的轨迹与难以磨灭的记忆。其实在漫漫的人生路上，比指纹更珍贵的是遇见一个能够走进心底无可替代的人，他们或许就在不经意的某个瞬间出现。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方大同的特别的人。

古有奢香夫人以巾帼之姿在贵州大地书写传奇，她开辟驿道，促进民族团结，让西南边疆绽放文明之花。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凤凰传奇的歌声奢香夫人，他们的歌声总能用磅礴的旋律唤醒历史记忆，带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壮阔山河。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0: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1: 泰山威名传千古，东岳故事不胜数，历代君王来封禅。咱们说完了秦皇，说汉武。上回书啊，咱们说秦始皇到泰山封禅的故事。封禅是祈求天地让秦朝千秋万代传下去。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后，你好好的治理天下呀？没有，他开始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神药，到东海啊找神仙去了，最后药没找到，自己就死在巡游的半路中了。他儿子胡亥继位，就这位啊更作，性情残暴，生活腐败，弄得民不聊生，最后天下群雄四起，把秦朝给灭了。接替秦朝的就是汉朝。那汉朝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朝代啊。为什么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民族叫做汉族呢？就是从这个朝代的名称中来的。为什么男的都叫汉子、大汉、男子汉、老汉，也是从这个朝代才开始的。在这个朝代里啊，最最著名的君王就是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刘彻。秦皇汉武嘛，那还了得呀，前朝多少代都没有打过的匈奴就被这位汉武大帝给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他罢黜了百家，独尊儒术，使儒教逐渐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治国理论。他通西域，开创了丝绸之路，他统一了两越，颁布推恩令，瓦解了地方割据势力，他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颁布很多关心民众疾苦的措施。可以说这汉武帝也是一代明君雄主啊，了不得呀。他的功绩咱不说了，可也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当皇帝的都有个通病。什么通病啊？都想长生不老，想自己开疆拓土，雄霸天下，多不容易啊！谁不想多活几年，多做几年皇帝，多享受几年呢？你看汉武帝和秦始皇犯了一个毛病不是？甚至这位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别的不说，就说这泰山封禅吧，就这位汉武帝一辈子在位30多年，他到泰山来了8次，平均4年来一趟。咱们单说公元前110年，他亲率18万大军西出京都长安，浩浩荡荡到泰山封禅来了。哎，汉武帝封禅可比秦始皇到泰山热闹多了，更排场了。他怎么老来呀？是啊，泰山是通天育地的仙山，站在山顶上可近离神仙呐。他为了巩固统治，证明自己是君权神授，祭天以求地位稳固，江山永保。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在泰山周围呀，有好多的名人贤士、方士术士，这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人才。汉武帝想通过封禅活动来遍访天下方士，寻求长生不老的升仙之道。什么是方士呢？也叫术士。在那个年代啊，有这么一批人，经过苦学苦练，掌握点技能。那个年代都迷信呐，科学不发达呀，

汉武帝想长生不老，这些方士术士就抓住他的这个心理，有文化没文化的都往这上研究，都说呀，我自己会炼丹修仙，吃了我的药可以长生不老。哎，谁说这个，汉武帝就信任，就爱谁，赐给高官厚禄，留在身旁探讨修仙之道。除了让他们在宫内炼制丹药之外，还经常派他们到各地名山大川去寻仙问道，寻找成仙的捷径。单说有这么一次，有一个方士告诉天子刘彻，说在东海那一带最近啊，仙气缭绕，常有神仙出现。汉武帝听，喜出望外，啊，东海有神仙，哎呀，赶紧派人去找啊，找到神仙把他请来，请神仙赐点神水甘露汁儿什么的，我就可以能长生不老了。派谁去啊？派他最最信任的一个方士叫栾大去东海寻仙。哎，历史上可有栾大这么一个人呢、啊、那不是一般人呢、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他经常在汉武帝面前吹自己经常在海上往来，见过神仙，会炼长生不老之药。这一顿忽悠把汉武帝给忽悠迷糊了。迷糊到什么程度？他封栾大为大将军，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公主许配这位栾大了。你说这位把汉武帝忽悠到什么样了？汉武帝说，你不见过神仙吗？好，你替朕去一趟东海寻访仙人，把他给我请到京都。栾大领命走了，他去东海了。哪儿啊？他不敢去，他知道那没有神仙，他拿着公款旅游去了，哪儿好上哪儿，泰山不错，风景优美，就在这里观光了一圈回去交差。陛下，哎呀，神仙这回我没找到，可能是搬家了，不在东海住了。汉武帝一听，哎，那算了吧，就这样没事了。不过汉武帝没有见到神仙也挺郁闷的，他想利用这次泰山封禅遍访天下方士，寻求长生不老的妙方。就这样，在这年的旧历八月初，汉武帝的封山队伍终于来到泰山脚下，御驾住进明堂。明堂什么地方呢？明堂是汉武帝下令新修建的这么一个场所，那现在说叫宾馆、待客厅，也可以叫行宫。汉武帝封禅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同时接受地方官员的朝拜。在这个明堂修建之前，泰山脚下还有一座明堂叫周明堂，是周成王建的。过去汉武帝刘彻到这儿啊都住在这儿，后来他觉得周明堂位置不够显要，地势不够开阔，再建一座新明堂吧。皇帝这一想，就被一些人知道了。其中有一个方士是济南人，叫龚玉带。龚玉带就跑来见汉武帝，而且给汉武帝献上一份明堂设计图。哎呀，陛下，这图是我祖传的，好几百辈子了，据说是上古时期轩辕皇帝所建的明堂图，请陛下龙目玉览。哎，您说他多会讲吧，轩辕皇帝传下来的，汉武帝啊相信。哎，咱们平心而论，这份设计图确实设计的也不错，从建筑学、力学、美学上都没得说的。汉武帝看罢大喜，立刻下令照此图在泰山脚下汶水之上再造明堂。就这样，花了一年的时间，明堂建成，汉武帝住进去了，赐赏当地军民免除租税，

赦天下。从此刘彻每次来到泰山都要住进明堂里，在明堂之上祭奠先祖，叩拜上苍。这一次他到泰山也驾落明堂。方才我说了，现在是秋天季节，天高气爽，阳光灿烂。汉武帝仰望泰山，心中顿生感慨呀，啊，巍巍泰山拔地而起，真是雄伟壮丽，直冲霄汉。哎呀，我一到这儿啊，不知道为什么心呐，怎么那么亮堂，喘气都顺溜，胳膊腿啊哪都不疼了。好地方，要把国都搬到这儿多好啊。他在这欣赏风景，下边人可忙开了。你想啊，他带了18万人呢、啊、在大山里又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另外有人登山筑坛，得搭大台子，准备行祭天大礼。就这下，方圆好几百里地都惊动了，呼啦啦各路人都往这儿跑。干什么的？方士们、贤士们、术士们，他们早接到消息了，听说汉武帝到泰山峰上。哎呦，这些人扛着包卷着行李是蜂拥而至啊！干嘛那么急呀、啊？能不急吗？都知道这位皇帝最好先到，他身旁有好几个术士，现在都飞黄腾达。他们那一套啊，我们也会，不就是什么炼丹修仙、长生不老吗？反正白活呗。万一得到皇上的青睐，我们也能一下子飞黄腾达，从此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些人呐、啊，就如同现在那些梦想成明星的人，听说哪又举办明星选秀了，嗡，全过去了。一下子在泰山脚下就来了术士100多人呢，什么样都有，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有学问的、没学问的，250的、一瓶子半的，嚯，都到了。不同地区成分各异，但他们目的却相同，就是希望能够见到天子，得到天子的厚爱。要见皇上可不容易啊，那是九五之尊呐、啊，要经过有关大臣的严格筛选考试，真正有本事的最终才能受到皇上的召见。首先要目测，就是面试，跟现在单位招聘人一样，甭管你有什么本事、什么学历，打眼一看，看你的相貌、气质、修养、仪表，如果气宇不凡的，就给招聘者一个好印象，就占了先机；如果形象萎缩，说话词不达意，你就是有再高的学历和本事，印象分先输了一招，或者根本就没有展示才华的机会，直接被淘汰了。再说等着汉武帝召见也得等他高兴啊，所以都等着吧。汉武帝干嘛去了？祭田去了。泰山顶上祭坛已经建造完毕，汉武帝率文武大臣和众多随从浩浩荡荡登上泰山进行祭天大礼。秦始皇祭天我说完了，这阵儿我不重叙。咱们说汉武帝啊，这一生8次来泰山封禅，不知什么原因，第一次上山他只带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霍善。霍善保护他上山的。霍善谁呀、啊、大将军霍去病的儿子。他们是秘密进行祭天仪式，就在那次他命人在山顶上立了一块石碑，上边光秃秃的不住一字，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无字碑。泰山是帝王们祭天的地方，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峰顶也被称为玉皇顶，玉皇顶上建有玉皇庙，刘彻立的这块碑就在这里。这块无字碑高6米，
宛如一根擎天的石柱，直指天穹。你看，泰山的石碑石刻很多呀，据统计不下2000块，既有洋洋洒洒的千字巨作，也有寥寥几个字的汉式经语。秦始皇还写了那么多字呢，唯独这块石碑一个字不写。你可别看没写呀，专家们考证认定，就是这块没有一个字的无字碑，是历代帝王登山封禅祭天的标志物。有人问了，这皇帝们可都好大喜功，期望青史留名。汉武帝雄才大略，刚愎自用，他既然立了碑，为什么不刻上字呢？这与刘彻的性格和胸襟有直接关系。他被泰山震撼了，他往这一站，极目远眺，大地山川尽收眼底，对巍峨的泰山和浩瀚天宇不禁浮想联翩呐。他觉得任何文字都不能表达他对上天的崇敬之情，任何的语言都是多余的呀。于是他挺有个性，立了一块无字碑。这一下，别人立的石碑，写的字儿再多，也没人记得，唯独他这块无字碑都记住了。到了公元1961年，著名史学家郭沫若登临泰山，曾经专门挥毫写下了"摸符碑无字"。

正的炎帝出生的地方，他都在这儿娶的媳妇儿，生的孩子，知道吧？别的都不正宗，吵起来了。湖北随州呢也跟起哄，这湖北跟着起哄，我这儿才是真正炎帝这个神农氏的地方。再就山西的高平是吧？河南的柘城，他们这儿就开枪，好家伙，都说我这儿是炎帝哎起家的地方。那么到底哪儿是？史学家也没有个定论，哪儿都行啊。我估计因为那个年代嘛，炎帝哪儿都去，哪儿都去溜达去，是吧？哎，这神农尝百草嘛，这炎帝神农走到哪儿是吧？哪儿都是家，所以这六个地区都是他的故乡，都行啊，起码不是第一，那也是第二故乡吧。那么炎帝部落的活动氛围啊，他这个范围很大，在黄河中下游，在江水，有的说呢，这江水是哪儿啊？就是今天宝鸡市啊渭滨区的清江河，还有说是哪儿呢？是宝鸡市岐山县的岐水。反总而言之，这古代也没什么太大记载。那么这一带，他这个部落在这开始兴盛。最初定都在陈地，后来呢又把这个都城迁移到曲阜。那么这个炎帝，也就是神农，长什么模样呢？哎呦，这个史书是有详细的记载，他是牛首人身，啊，牛的脑袋，长个人身子，他这个脑袋上有两个犄角，这俩犄角可了不得啊！他为什么要尝百草，救人类啊？那尝的那个毒草怎么办呢？他这犄角就沾了光了。只要一中毒他就搬犄角啊，这个一会儿我再详细的解释一下他这犄角。因为什么呢？有史书记载说是这个炎帝神农氏啊，他母亲有一日啊游山玩水，碰着一恶龙，结果他母亲呢就跑到一洞中，遇到一神牛，回家之后就有了神农。所以神农呢就是牛首人身，啊，人的身体，牛的脑袋，哎，神牛的后代，那么这位炎帝是亲尝百草，发展用草药治病，那么他发明了农具，两种以上的农具，翻土啊，你种庄就不得把那土翻了吗？是吧？教百姓开荒种植粮食作物。他还领导部落人民制造出了饮食用的陶器和炊具。传说这个神农炎帝啊，他这个部落后来和黄帝部落结盟，共同击败了蚩尤。华人呢自称炎黄子孙，百姓因为是两个部落合在一起，一百多个小部落合在一起，所以那个人呢叫百姓。哎，百姓，你等蚩尤他是九黎族啊，所以那叫黎民，所以我们炎黄子孙黎民百姓就这么来的，是吧？所以这个炎帝和这个黄帝还有蚩尤呢，被共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初祖，成为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动力。那么炎帝也是神农，被道教尊为神农大帝，也称五谷神农大帝。那么这个神农为什么要想起来种这五谷呢？这史书上有记载，这个《白虎通义》上记载呀，古之人民皆食兽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制农具，教民劳作，神而化之，使民益之，故为神农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啊？就是在神农氏那个时代呀，是中国从原始畜牧业向原始农业发展的转变关头。那么那个时候人口啊已经很多了，这维持生计的是什么呢？是猎物和植物果实。可是天上飞的飞禽，地上跑的一些动物越打越少，哎，那么地上这个走兽越来越稀少了，所得的食物哪

0: 喊你呀、啊、吃饱，怎么才能解决人们吃饭的问题呢？我们这伟大的神农是苦思冥想啊，煞费苦心，这可如何是好？史书上记载，据这个《拾遗记》记载说，有一天，一个周身通红的鸟叼着一颗五彩九穗谷飞在天空，就在神农脑袋上嚓就飞过去了。结果呀，这个九穗谷掉在地上，神农见了，哎呀，捡起来埋在了土壤里。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后来呀，哎呀，长出了一片呢、啊。他把这谷穗在手中啊戳完之后，放在嘴里，感觉到非常好吃。于是他叫人啊开始种植，他叫人砍倒树木，割掉野草，用这斧头、锄头，这斧子、锄头都是他发明的，据说哎，然后开垦土地。就开始种谷子，谷子就这么来的。那么往后，神农又遇到了神仙，有了神农架，这些故事咱们下集再说。
1: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2: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3: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4: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急我急，越急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7: 小伙子，那个十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6: 好嘞。
8: 老妈，我们回来了。
7: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9: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8: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妈，后来呢？
9: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8: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慢走啊，小伙子。
6: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0: 您好，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这里是 FM92.8，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世界，每一段旋律都诉说着不同的人生。有人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原来我们早已成为了歌里描绘的那个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沉浸在这首曲中人的旋律中，聆听关于命运、关于情感的动人故事。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

0: 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2: 您好，您好，您好，
3: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4: 传递最新时政，
5: 直击社会热点，
4: 关注民意民生。
5: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4: 延庆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意愿聚归川，逐梦展风采，全国群众文化主持骨干交流活动在延庆落幕；丝路大 V 探访延庆，传播经济发展故事；我区开展防空警报示明，筑牢全民国防安全思想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李小鹏、张怡凡报道。日前，2026年群众文化主持骨干能力提升暨意愿北京主持人技能交流展示活动成果展演在我区圆满举办，来自全国多地的30余名优秀群众文化主持骨干齐聚延庆，同台展艺，交流互鉴。副区长张鹏出席活动。本次成果展演在灵动欢快的开场舞《冰雪竹马》中正式拉开帷幕。整场展演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亮点纷呈，配音秀《百变声咖》、小合唱《追梦》、舞蹈串烧《一起跳舞吧》、集体朗诵《我喜欢出发》等精品节目依次登台，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基层文艺骨干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扎实的语言艺术功底和多才多艺的综合素养。活动现场，主办方对参训学员的综合表现进行综合评定。

0: 昌江黎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郭宏明。
1: 非常珍惜这次玉韵北京的这个学习机会和全国各地的基层文化骨干啊交流切磋，受益匪浅。我的家乡海南昌江啊，沙海秀丽啊，本土民族文化底蕴深厚。那么回去之后，我会把学到的经验运用到基层群众文化工作中啊，讲好本土故事，也欢迎大家来海南昌江旅游做客。
0: 活动创新采用全员同点位采风，加分组深度创作，加个人风采展示，加团体主题展演的系统化培养模式，全方位沉浸式提升基层组织骨干的业务能力与创作水平。辽宁省辽阳市文化馆主持人胡静。
2: 接下来呢，我将带着这一份宝贵的学习经验回到我的家乡，继续扎根群众文艺一线，讲好家乡故事，不负这一份文艺使命。
0: 北京市文化馆艺韵北京群众曲艺大赛项目负责人贾胜。
3: 我们也希望这项品牌活动能够在延庆落地，让延庆人也能够感受到全国这个文化馆行业的这些主持人的热情和精神面貌。
0: 此次全国性主持骨干交流提升活动落地延庆，既是对全国基层群众文化主持队伍专业能力的一次集中淬炼与风采检阅，更是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基层、联动区域文化交流、赋能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发展新模式。随后，探访团走进。

0: 亦庄综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55%来自集成电路产业，45%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二级主办、两区办主任刘文虎介绍说，
1: 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目前入驻企业已经超过30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关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郭鹏昨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2024年、2025年、2026年双一流建设高校3年已经累计增加本科招生6.2万人。
4: 另外，中办、国办近日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明确了3个基本办学定位。我国高校共计3196所，未来将按照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进行分类发展。
3: 一方面要扩招，一方面要分类发展。扩招是在做增量，分类改革是在调结构。
4: 那么这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把这两项规划放在一起，指向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改革总逻辑呢？今天本栏目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分析。
5: 实际上高等教育它实际上面临结构和质量的问题，你扩招当然是增加了整体的供给，但是你供给的时候你是按照怎样的这种结构来供给，还有怎样保证供给的质量，那时候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从现实来看，我国的整体高等教育它存在办学模式单一的问题，评价体系单一的问题，因此所有学校就存在着千校一面，随之就无法办出自己的特色。那尤其是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本科院校还包括一些A 院校也是参照综合性大学办学，追求高大全，地方本科院校以升学为导向，学历为导向，然后职业院校不坚持职业教育定位，导致了人才培养结构和社会需求脱节，同时也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分类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求各个学校安于自身的定位，在自己的定位上去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来解决高等教育的优质供给的问题。
6: 高校长期存在千校一面的同质化问题啊，那这次改革又提出了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赛道框架。那想问问您，这种三赛道的划分要破解什么样的困局呢？
5: 其实就是以前很单一嘛，那随后就形成了金字塔结构啊。教育部要提到要从金字塔结构变成这个五指山这种模式，但其实我们可以注意到，现实可能问题更还是很难。因为如果不解决就是按层次等级来评价学校的问题的话，那有可能这种新的类型划定又是跟学校贴标签，比如说认为研究型高于应用型，应用型高于技能型，随之又不利于学校安于自身定位，就想从技能型变为应用型，从应用型变为研究型，那这是最大的问题。因此我们不是说简单的分类，而是一定要让各类分类它的得到的评价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有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也有一流的应用型大学，还有一流的职业型大学、技能型大学。那这个就是需要我们改变这种评价体系、拨款体系，这是深层次的改革，而不仅仅是说我把某一类大学是研究型大学，某一类大学是应用型大学。其实我们现在中也有这种说法，但是我们发现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学校的层次结构、等级结构。那如果大家都去争取成为研究型大学，那随之可能就带来还是不安于自身的定位的问题。因此我们讲这个分类改革，它是要动我们的利益结构的，而不是说只是跟学校贴标签的。如果变成了新的贴标签，那这样的改革又是犯汤不犯药。
3: 高校分类改革提出分类不是分层次，而是分赛道，未来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也会有自己的评价体系和资源支持。与此同时，双一流未来继续扩招，重点投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
4: 那么对于未来要面对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来说，分类改革之后上好大学的含义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未来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的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能否获得更加公平的认可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熊丙奇的分析。
5: 这关键在于我们整个的招生这种办学，尤其是用人评价体系是不是改，尤其是我们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的时候，是不是又是搞学历歧视，又是倾向于研究型。

0: 大学，那这个是最为关键的。那我们说不是分层次，不是贴标签，但问题在于就是如果我们在今后的招生中，比如某些用人单位就明确提到我要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那怎么办？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去追究这些地方的责任，教育部要非常明确。那如果说我们要认为研究型大学、应用型大学是完全平等的，那我们在招聘用人的时候就不应该再搞这种学历身份。那在这个现实中，我们不是依旧存在吗？比如说我们说985/211不是身份，双一流不是贴标签，但现在贴上了标签。而现实中，我们有的用人单位直接面向双一流招聘人才，提出双一流的毕业生的要求，但是我们有关部门没有去追问责任，这就导致了这种贴标签非常的就是顽固。那在这个背景之下，那家长在选择大学的时候，孩子学生在报考学校的时候，可能就会看他是研究型还是应用型还是技能型，这反而就会出问题。因此我们不是说发一个文就解决这个问题，而是真正是要伤筋动骨去改革的。那尤其是要推进我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进行根本性的用人评价改革。比如说现在我们有些用人单位还存在学历歧视，职业教育法也明确提到我们不能够就是设置限制性技能型院校、职业院校毕业生的这样的一个招聘用人规定。但是我们现在最近还在讨论低学历歧视，但是对于这样的用人单位，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追问责任的机制，那这个怎么解决？所以说我们在谈论这样的一个分类改革的时候，实际上是要从末端，尤其是我们的用人端来进行改革。如果不从用人端进行改革，那就很难去引导家长理性对待这种分类改革。
1: 那您觉得要让分类改革不流于形式，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分类评价和差异化资源配置，它可能还有一些执行的难点哈。那您觉得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呢？
0: 最大的难点，如果是要学校平等竞争，那就彻底改变生均经费的配置方式，不应该把资源配置集中在研究型大学，应该主导所有公办学校的生均经费基本上一致，包括技能型院校的生均经费跟我们应用型院校的生均经费可能还比我们的普通型的要更贵更高。这也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就是不要说你是重点大学你享有更多的公用经费这个生均经费，而是保证所有学校不管读什么大学，我享有差不多的这样的生均经费，而且根据你学校的办学特点，比如说应用型和技能型，它由于要双师、要产教融合、要校际合作、要实习实训，它的生均拨款应该更高。但是我们现在是应用型大学的拨款低于研究型大学，我们的技能型院校的拨款低于应用型大学，就形成了层次结构嘛。而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拨款体系，那就是整个高等教育的大改革。我们愿不愿意进行这样的大改革？如果不愿意进行大改革，就是发个文怎么也解决不了。那如果不愿意，学校不愿意，社会不愿意，不接受，那不就是空话吗？任何的利益改革才是触及灵魂的，没有利益改革只是发个文件什么都不解决。
1: 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发布会上，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介绍，从10月1号零点开始到10月7号的24点，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
2: 昨晚9点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成功的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6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话剧院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尤本昌因病于今天早晨在北京去世。尤本昌出生于1933年，长期从事戏剧表演，在《济公》等作品中塑造了许多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艺术形象。
2: 尤本昌1985年52岁时因主演电视剧《济公》而走红。2023年12月，热播剧《繁花》上映，尤本昌再次爆火，他饰演的爷叔深受观众喜爱。
1: 我们再来关注亚运会的动态。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体操团体决赛昨天进行，中国体操男队和女队双双登顶。男团决赛，中国队以255.095分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实现亚运会3连冠，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13枚亚运金牌。
2: 女团决赛，中国队以166.462分夺得金牌，完成自1974年以来的亚运会14连冠。52年来，中国队从未让这枚金牌旁落。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徐真的报道。
3: 男团决赛采用5-3-3赛制，中国队派出邹静元、张博恒、蓝心宇、孙伟和田浩出战，日本队则由桥本大辉和冈胜支柱领衔。前两项自由体操和鞍马结束后，日本队以微弱优势领先。进入中国队传统强项吊环后，中国队实现了反超。跳马和双杠两个项目后，中国队进一步扩大了领先优势。最后一项单杠对决跌宕起伏，孙伟出现吊杠失误，重压之下日本队同样出现了吊杠的失误。随后出场的田浩顶住压力，压轴登场的张博恒发挥稳健，为中国队锁定胜局。中国队以255.095分力压东道主日本队夺得金牌。

0: 这是中国体操队连续第三届拿下亚运会男团金牌，也是中国队在亚运会赛场上收获的第13枚男团金牌。赛后张博恒表示，大家都非常重视男团比赛，
1: 勇敢吧，我觉得是队伍是希望我可能比五项吧，然后我自己选择了六项。作为中国体操队来说，我们永远都是最重视这个团体的。
0: 邹静元称队伍非常团结，
2: 我觉得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坚持到最后一刻，然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但是我们五个人为一个人完了，坚持到最后。
0: 孙伟也感谢了压轴登场的张博恒的稳定发挥。
1: 最后的话还是没有完成那么完美，还是感谢兄弟们，然后完了以后也感谢国家，然后还有就是确实张博恒，谢谢博恒，他真的很不容易。
0: 女团决赛，中国队派出了柯庆庆、张钦颖、邱启源、张一涵、杜思雨五人出战，五人均为首次参加亚运会。尽管柯庆庆在跳马项目出现失误，邱启源在高低杠上掉下器械，但中国队依然凭借着优势项目高低杠和平衡木上的绝对实力反超对手日本队。最后一项自由体操，队员们平稳完成成套，守住优势，最终中国队以166.462分夺冠，实现了亚运会女团14连冠。团体赛结束后，体操各项单项决赛将陆续上演，9月24号将决出五枚单项金牌。
3: 听众朋友，在一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英国组建第三太空项应中队将如何为太空行动提供支持呢？我们稍后见。
4: 稍后见。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一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6: 大家好，我是巩俐，
7: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4: 好，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英国的太空战略。英国国防部23号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以保护用于通信和预警导弹袭击的英国卫星。
3: 根据英国国防部声明，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是英国第一支专门从事扰乱、削弱和拒止太空重敌对威胁的部队，将会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
4: 英国空军参谋长、空军上将哈夫·史密斯当天在伦敦出席首届英国太空力量大会时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
3: 根据英国国防部消息，英军已经在2023年年底组建两支中队，执行监测和预警太空威胁的任务，而新成立的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运用电子战等先进技术，针对太空威胁采取行动，为进攻性和防御性太空行动提供支持。
4: 英国政府在本月早些时候发布更新版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也就是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
3: 英国空军这支新成立的第三太空项中队和此前已经组建的太空监测中队相比，核心能力有什么本质区别？就从我们今天采访了科普作家寿陀来听听他的介绍。
10: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我们如果把这个太空啊当成一个新的前线的话啊，确实因为现在我们人类太空能力前所未有的强，然后我们已经在太空当中发射了那么多的这个卫星和其他的这个航天器啊。这个航天器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功能，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民用的啊，但是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来讲，那其实从现在已经在发生的一些军事冲突啊、地区冲突当中已经能够看出来，那个太空力量在里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太空感知能力，对不对？就是对于地面来说，现在太空这些无处不在的遥感卫星、侦察卫星、各种各样的卫星，包括信号的收集和整理的卫星，他们对地面对他们来说是单向透明的，就任何的地面活动似乎都逃不过太空之眼的监视。那对于过去呢，传统的，尤其是对英国来说，他们的空军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太空部队啊，或者太空作战力量，那么之前呢就是这样的，可能他们的主要的力量建设还是在这种太空监测和这种太空跟踪能力上，要去对任何经过我头顶的在轨道上的这些碎片啊，这些航天器进行编号，然后对他们的功能或者他们的这种所有方要心里面要有数，这是一个基础能力。但是有了这个基础能力，

0: 你之后接下来呢，对不对？我们接下来最终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对抗这些东西，那就要去做进行太空打击。那太空打击呢，一听这个词儿，大家的第一印象可能都是我把卫星打掉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敌人有一颗卫星在我头上，然后他在尝试偷窥我的军事行动，我就把它打掉就好了，对不对？这是一个很直接的一种想法，但是这种想法呢，其实不太容易实现啊。首先你要去精准的在太空当中去跟踪，然后去用硬杀伤的方式去干掉一颗卫星，是非常非常之困难的事情在世界上。然后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样的硬打击啊，其实会对于太空的环境造成很严重的影响。任何的硬打击都会产生碎片，对吧？大家也很关心。现在就是，即便我们不太关心太空，这些规则呀，或者是秩序，也都隐隐约约可能都听说过啊。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听说过，像太空碎片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就一旦一个卫星被打成了一堆碎片，然后这些碎片又是不可控的，它可能会造成连锁反应，会这些碎片会击中新的卫星或新的航天器，然后这个又产生更多的碎片，像链式反应一样，这个是大家不愿看到的。所以说，硬杀伤呢是一种很决绝的能力，但是呢，这个能力不容易实现，并且它可能会带来一些这种舆论的压力或者是国际秩序的压力。那么现在你看，这个英国组建的这个第三部队哈，这空军的第三部队，其实是把重点啊，就是从目前他们透露的信息来看呢，是把重点放在了软杀伤上，因为你天上有一颗卫星，它要去观测地面啊，要去看地面的情况，最终它是要把信息要发回到这个地面上，它的这个接收站，对吧？然后传回地面上的这个使用者，所以说它是一定是要有一个信息的传输的这样的过程。那既然它是一个信息传输，是一个无线电或者是用激光什么或者其他方式的传输，那么我们就有方法去用电子杀伤的方式去干扰，去压制，去这个甚至是用电子的方式去毁坏一颗卫星的这种非常脆弱的电子系统啊，这是目前这些软杀伤，包括这次英国人提出来的一些观点的，就是他们的一些大的趋向，就是他们在努力的发展这种针对太空就是针对卫星嘛，主要针对卫星的软杀伤的能力。
1: 这支部队依靠电子战手段来应对太空威胁。那么，在太空环境里，这类干扰技术具体会如何影响到在轨军用卫星呢？继续来听手头的分析。
0: 也不是什么科幻了哈，这已经在现实生活当中已经是频繁发生，尤其是像在俄乌冲突啊，或者是像中东的这些冲突当中，我们已经频繁的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首先，地面的作战人员对于太空力量的需求，一个很大的需求是导航。啊，那对于战区来说，怎么如何压制这些卫星导航信号，或者是干扰这些卫星导航信号，这是已经有很多的这个，其实很多人在尝试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其中一方面。你看导航的，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是通讯啊，通讯卫星，要把信息从前方传到后方，对不对？或者是说现在有大量的像无人机，我们在俄乌冲突当中也看到了很多远程无人机，它要奔袭几千公里，这种传统的通讯方式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去实现了。那它都要借助于卫星通讯的方法，尤其是像类似于像星链这样的低轨的巨型的这个通讯网络，通讯卫星网络。那么他们这些信息、这些信号能不能被干扰，对不对？或者是能不能被阻断？啊，也是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导航。那最终呢，还有一些细节东西呢，比如说遥感卫星呢，就是说在太空当中遥远的感知嘛，它用这个雷达或者是用光学的方式去看地面的情况，然后把这些地面的信息和情报传递给他们后方的这个作战指挥人员。那这里面也有无线电通讯链路的问题，它也需要通过无线电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无线通讯的方式，它毕竟不是有线的，对不对？不能扯着一根电话线，卫星不可能扯着一根电话线在轨道上跑，所以说这里面一定会有这样的无线电通讯链路啊，那就一定会有无线通讯链路的干扰和阻断的方法啊，这就是电子战的东西。其实，这些东西在地面上，在现在的这个战区里面都无处不在，只不过是现在他们想把这个力量再继续扩充到太空当中去，扩充到从地面以上几百公里甚至更远的地方，然后能不能形成这样的能力啊？这是他们在做的事情嘛？当然，他也不是他们只有他们在做。我想，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军事技术的研究人员或者是从业者都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或者是在做这样的尝试。
2: 英国持续扩充太空作战相关中队，这套布局会给全球太空领域后续的发展带来哪些趋势性的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寿托的解读。
0: 我觉得首先可能不能高估这件事情啊。刚才正是我说，英国首先自己不是一个太空强国，或者甚至不是一个太空大国，它自己没有太多的，你看，卫星发射能力几乎等于零，然后它要依附于其他国家或者其他的就国际组织去帮它去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它其实在里面没有在整个这个牌局上其实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观察这样的趋势哈，就是这样的事情。

0: 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趋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至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

0: 依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1: 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至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演吏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0: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

0: 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3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时期，我国将重点从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完善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加快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化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等5个方面，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将深化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推动文旅与体育赛事、商圈换新、园区升级等多元融合，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155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4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7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1.7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90%以上。7座及7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0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9月27号、10月1号和10月4号。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今日开赛，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发挥，单日再获4枚金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在昨晚结束的体操女子团体，
3: 是达成清晰理解，找到共同立场。

0: 并处理棘手问题的重要方式。
1: 在当前世界形势下，国际社会格外希望看到稳定，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保持稳定。习主席提出中美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体现了他对大国关系发展规律和当前国际形势的深刻理解，增强了国际社会的信心。
2: 国际人士表示，习主席的书面讲话为中美交流合作注入更强信心，也为世界和平发展带来了宝贵的确定性。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具有里程碑意义。习主席在书面讲话中表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这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那就是中美两国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一方赢，另一方输。中美两国可以进行坦诚对话，在各个领域拓展合作。稳定可预期的中美关系不仅惠及中美两国，也将对整个亚太地区包括东盟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1: 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互动关乎全球发展。此次习主席访美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我期待双方就经贸、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展开更具建设性的对话，推动两国关系持续稳定发展，造福两国人民。
4: The remark of the written speech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3: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书面讲话令人鼓舞，讲话清晰阐明了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目标，中国准备好以合作的姿态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发展营造可预期的稳定环境。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英国向中国返还12件流失文物艺术品的交接仪式，23号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中方表示，推动流失文物返还原属国，是维护各国文物安全、尊重各国人民文化权益的正义之举。英方表示，此次文物返还是两国务实合作的积极成果。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23号表示，俄罗斯与日本两国间的对话只有在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路线后才有可能恢复。他说，关于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俄方多次以公开方式警告日方其行径可导致的极端不良后果。日方的敌对行动迫使俄方采取有效措施，将防卫能力维持在必要水平。意大利参议院23号表决通过可持续核能授权法案，授权意大利政府在12个月内完善相关法令，并制定出具体的计划，以重启核能发电。该法案已于今年6月获得意大利众议院批准。意大利此前关停了境内所有核电站。近年来，随着能源安全和减排问题受到关注，意大利开始寻求重启核能发电。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带我们穿越时空，领略壮阔山河。

毛不易的歌声总像是一盏温柔的灯，能够照进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抚平生活的褶皱。那些关于梦想、关于远方的渴望，在他的诠释下也都化作前行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抛开眼前的迷茫，奔赴看得最远的地方。

寻找经典老歌，唤起青春的记忆，回眸那曾经奋斗的时代。

0: 爸爸，你可回来了，快来帮帮我，这游戏太难了。
1: 嘿，儿子，你怎么还玩起游戏了？手机放下，小孩子玩什么手机？
0: 玩也行，你陪我玩赛车吧。
1: 好啊，咱们比试比试。
0: 哎，往左往左，嘿嘿，往右，太好了，我赢了。
2: 北京时间18:00。
1: 儿子，足球赛开始了，爸爸先拿手机看会儿球赛去。
0: 说话不算数。我找妈妈去。妈妈，爸爸说好和我玩赛车，现在又是老样子，抱起手机刷刷刷。哼，都说最爱我，但我觉得爸爸最爱的是手机。
3: 快乐成长从陪伴开始。
4: 请放下手机，把时间留给爱的人。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3: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2: 生活导航，
3: 生活导航，
2: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1: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之后，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失眠，包括午睡也睡不着的情况。那么如果睡不着的话，闭目养神有没有休息的效果呢？今天节目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那闭目养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体会安静清醒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什么都不想的状态。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闭目养神的时候，我们大脑不积极地参与对外界的这个反应，这个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的这个表现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个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那比如说我们在入睡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和西塔波。那我们在深睡眠状态当中发出来的呢，就是德尔塔波。那当我们在闭目养神状态之下的时候，大脑更多的时候发出来的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闭目养神的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也给自己放假了。这个时候大脑就像是手机的这个黑屏待机一样哈，虽然不是关机，但是呢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的休息。美国的睡眠专家也表示说，不少人认为没睡着就是失败的休息，心理压力也会随之增大，辗转反侧，更加难以入眠。实际上闭目养神就可以让我们大脑的细胞和器官得到一定的休息，帮助他们恢复精力。有些人总觉得昨天晚上没睡好肯定会影响今天的状态的，但实际上我们以为的没睡好不一定身体真的没睡好。一般来说，好睡眠是在生理上的这个表现，就是说让我们醒来之后感觉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的大夫表示说，睡眠好不好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之上它还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这两者有的时候是存在偏差的。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态不好，但事实上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和情绪。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提示我们睡眠已经满足身体需要了，不必要太过焦虑。美国睡眠医学的相关专家也表示说，追求睡眠上的完美主义特别容易加重睡眠焦虑，所以可能会加重这个失眠的问题。那么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有的时候也没必要太挑剔了，并不是说每一场睡眠都必须是完美的，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入睡困难的哈，和大家分享。

条件反射。第二个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尽量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减少蓝光的刺激。另外呢，如果说睡前忍不住想要看手机，最好是在沙发或者客厅看，别躺在床上看。第四点，睡前呢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这个技巧，比如说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听一听白噪音都不错。另外呢，可以建立一个睡前的仪式感，比如说拿温水泡泡脚或者是泡泡澡，帮助我们大脑识别一下睡眠的信号。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总是因为想太多难以入睡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限，比如说您可以允许今天晚上我用10分钟的时间来思考这件事儿，那时间一到，好，那我们就不再纠结了。同时呢，还可以尝试把焦虑的事儿给它写下来，写的过程实际上也在帮助我们理清思路，获得这种掌控的感觉。另外呢，当我们入睡失败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时候，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回到呼吸这件事儿上，你去感受腹式呼吸的时候我们肚子的起伏，也是可以镇定情绪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有规律的作息，要有固定的上床和下床的时间，即使是周末也不要大幅度的去改变哈，这样就会培养自己的一个睡眠的生物钟了。还有一个小方法，就是早上起来之后拉开窗帘，接触自然光线15到30分钟，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校准生物钟的。同时温度也特别的重要哈，18度到22度，这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安静的黑暗的睡眠环境也会帮助我们顺利的入睡。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使用一些遮光的窗帘或者是遮光的眼罩，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现在朋友很多人都喜欢喝咖啡哈，但是呢，如果你有睡眠的这个入睡问题的话，尽量还是要控制一下咖啡因的摄入，比如说下午3点之后尽量就别再喝含咖啡因的食物或者是饮料，比如说这个巧克力呀、能量饮料啊、奶茶呀、咖啡呀等等。同时大家也可以注意补充一些微量元素，比如说补充镁元素，就可以帮助我们神经系统的稳定和肌肉的放松。您像坚果啊、深色的蔬菜，它这个镁元素的含量都是不错的。另外晚餐也特别重要，晚餐呢尽量的给它清淡一点，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睡前1到2个小时就别再吃大量的食物了。另外在工作上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尽量避免压力太大，可以把这个大的目标给它拆解成小步骤。同时呢，失眠的人在工作日还要慎重的午休一下，如果说必须要午休的话，时间尽量别超过30分钟。同时白天呢，工作效率给它提高一点，下班以后尽量就不要再这个脑力劳动了。同时还要保持一个适量的运动，最好呢是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但是要避免在睡前2个小时去进行，以免我们的神经系统太兴奋了。总而言之，大家千万别因为睡得不好感到焦虑哈。当你睡不着的时候，就可以闭目养神，让我们的神经系统慢慢的镇静下来。你以为睡得稀碎，但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得到了一定的休息了。好，我们再来关注第二个话题。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会忽略一个不好的生活习惯对血管的伤害。那比如说，哪些习惯会加速伤害血管？出现哪些异常就意味着我们的血管堵了呢？今天节目咱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先和大家分享年轻人经常会做的3件伤害血管的事儿。比如说高糖饮食。现在年轻人啊，每天这个奶茶和茶点不离口，熬夜呢还要吃宵夜，这些习惯都会腐蚀我们血管的内皮，让血管壁变得坑坑洼洼的。另外就是高脂和高胆固醇的饮食，您比如说经常吃这个炸鸡呀、啤酒啊、汉堡、烧烤，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肪就会像污水当中的淤泥，会专门找受损的血管壁去安家，造成动脉粥样硬化，那么把血管就会堵成一个羊肠小道了。还有就是久坐和熬夜，久坐不动，这个熬夜刷剧都会让我们血管的弹性变差，这个时候心脏就不得不加倍马力这个去泵血哈，那高压的这个血流就会把血管壁冲得这个脆弱不堪，这是我们年轻人几个常做的正在伤害血管的事儿。同时呢，如果生活当中大家发现了

这个血管的求救信号一定要高度重视。比如说都有哪些信号呢？您像四肢发麻和这个间歇性的跛行。如果说你经常感受到手脚冰凉或者是发麻的话，那可能就是因为你四肢的血管被堵住了。我们知道血管不仅仅是供应氧气和营养，同时也会把我们体内的这个热量传递到各个部位保持温暖。那么当血管当中胆固醇和脂肪的堆积越来越严重，血管的通道就会变窄，那血液的流动当然也会受阻了。这个时候就会导致我们的手脚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热量和氧气，会出现冰凉或者是麻木的现象。而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需要更多的血液支持，供血不足就可能会让我们腿部酸痛乏力，甚至可能会出现间歇性的跛行，当然休息之后可能会缓解哈。如果说大家想要初步的自测一下我们四肢的血管状况的话，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您平躺在这个地上或者是床上，抬起双脚呈45度，保持1到2分钟，观察一下腿部的颜色变化。如果腿部颜色基本上不变或者轻微的变淡，那是正常的。如果明显的发白发凉，放下之后呈紫红色，那你就需要给它警惕一下了。那当然冷贫血或者是有甲减的这个朋友可能会影响结果。那么第二个信号呢，就是头晕头疼和视力的模糊。如果说我们血管淤堵的话，脑部的供血会不足，可能会引发头疼、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等等的症状。随着这个堵塞的加剧，还可能会出现平衡障碍、肢体无力、痴呆或者是脑梗死。那么快速识别脑血管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试这么一个方法。一个是观察你的面部表情，对着镜子微笑，观察是不是有一侧的这个嘴角下垂了。另外呢，观察你的手臂力量，闭着眼睛平举双臂10秒钟，看一看有没有一侧的手臂下落了。同时呢，可以观察一下我们的语言能力，说一句完整的话，检查检查口齿是不是不清楚。那出现了任何一种异常的话，建议您还是要赶快到医院去哈。另外一个信号呢，就是胸闷气短和异常的疲乏。血管堵塞的话，心脏会陷入到水压不足的危险的境地。最开始可能是在快走、爬楼梯或者是搬重物的时候，感觉到胸闷、发紧、有压迫感。平时轻松的家务活呢，开始变得非常吃力，而且还可能会伴随着冷汗和恶心等等的症状。长期的心脏缺血就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慢性心力衰竭和心肌肥厚。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心肌梗死或者是心源性的猝死等等突发性的疾病。如果说您怀疑血管有问题的话，可以试试这个简单的测试的方法，端正的这个静坐5分钟，同时测量双臂血压，计算一下高压的这个差值。如果双臂压力小于15，那就是正常的。如果双臂压力大于等于15的话，还是需要警惕的。同时还有一个全身性的表现哈，就除了刚刚咱们提到的这几个手脚啊或者是头晕啊这些身体局部的症状之外，血管不健康和堵塞的话，还可能会出现一些全身性的问题。您比如说老是觉得特别累，没有力气，稍微一动就特别喘，而且呢伤口愈合的特别慢，一个很小的口子需要很久都不愈合，轻微的磕碰就会淤青，而且皮肤非常的干燥、脱皮或者是瘙痒，都可能会是血流不畅的一个信号。那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自己的这个血管健康呢？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哈。首先是在饮食上去调控，少吃一些容易堵塞血管的食物。您像这个油炸的食品啊、加工食品、果脯、蜜饯、含糖的饮料，包括腌制的食品，少吃哈。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什么呢？比如说燕麦、糙米，这些全谷物可以多吃，而且富含花青素的蔬果，像蓝莓啊、紫葡萄啊，这个深海鱼，像三文鱼、沙丁鱼和虾，都是有助于溶解脂质沉淀物的，可以多吃。同时呢，含有不饱和脂肪酸的坚果，像核桃、杏仁儿，也可以多吃。黑木耳当中的这个木耳糖也可以吸附多余的脂质和废物，这个轻微的延长凝血的时间。另外早晨起来之后呢，可以喝一杯温水，睡前1个小时就少

0: 喝水哈，这样的话就可以预防夜间血流过缓。同时要坚持运动，增强血液的循环。我们知道血管是非常喜欢运动的哈，因为运动是血管的一个天然的扩张剂。每天我们进行大概30分钟的有氧运动，您像游泳啊、骑车啊、跳绳啊等等都可以。时间不充裕的话，也可以进行碎片化的运动，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可以隔一个小时起来走动一次，上下班路上给它快走10分钟就可以了。同时还要注意调节情绪，长期的情绪紧张、压力过大，可能就会导致内分泌的失调、神经调控异常，让我们的血管持续收缩，末梢循环变差，会出现头晕和手脚冰凉这样的症状。另外呢，就可以进行一个局部的增温，比如说如果我们偶尔出现手脚冰凉的这个血液循环不畅的情况的话，咱们可以通过泡泡脚、搓搓手这种局部增温的方式来缓解一下。泡脚的时间呢，最好是睡前的1个小时，时间别太长，大概15到20分钟就行了，水温呢也别太高，40度左右即可。另外就是要经常检查，普通的这个血脂检查呢，20岁到40岁的健康人群每3到5年可以做一次。您像血管功能的专项筛查，颈动脉超声、踝臂指数、冠脉 CTA 等等哈，40岁以上的这个肥胖人群、有家族病史的人，每年可以做一次。糖尿病患者和有心血管疾病的朋友呢，每3到6个月就应该检查一次了。那么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和外周动脉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遵医嘱，按时吃药，调整生活习惯，定期的去进行监测。在节目当中呢，也祝大家都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血管。那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理成长，来关注一下情绪。最近你的生活是不是也挺忙的，有忙不完的学业，或者是也在开启新的事业，或者是既要兼顾工作还要照顾家庭。其实每个人的生活都会有特别忙碌的时候，越忙就越得沉住气。当我们心烦意乱的时候，教大家一个哈，先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心情，一点一点的这个抽丝剥茧的把事儿给它捋顺了，再对症下药去处理，千万别慌哈，不能六神无主。我们的生活是没有下集预告的，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我们也决定不了事情的发生，但是呢，咱们可以决定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心情和我们处理的方式。当我们越手忙脚乱的时候，你就发现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事儿处理的就越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停止抱怨和焦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件事儿上的时候，自然就能够做得漂漂亮亮的了。我相信大家工作当中一定都有过多任务并行的经历吧，就是说我们一个人要同时处理好多的事情。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肩负的责任也越来越重了，处理并行事物的能力不再仅仅是工作上的要求，也是我们必备的生活技能。经历过多任务并行的人会发现，其实啊，不怕事儿多，怕的就是这个心乱。只要心不乱，一件一件的去处理，总能够完成。反而呢，如果我们一直纠结于某件事儿或者某个点，引发了焦躁的情绪的话，那我们的大脑这个思考就会停滞，做事儿呢也就没有章法了，所以就会出现既浪费时间又做不好工作的情况，接着就会出现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就越过越糟了。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饭啊要一口一口吃，路也得一步一步走。遇到事儿呢，要懂得给它化繁为简，按照事情的这个优先级安排好处理的步骤，把眼前的这个事儿逐一的给它解决好，未来当然也就会豁然开朗了。另外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每当我们特别忙的时候，越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复盘、去反思。比如说现在我的忙碌是不是有价值的，能不能可以通过优化这个流程来节省时间和精力呢？为了忙而忙其实是自我感动式的假勤奋，真正有价值的忙碌是那些能够让你收获成长和幸福感的付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凭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 书场。
2: 听众朋友，下面请您收听评书《话说泰山》。
3: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4: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5: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6: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5: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6: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5: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6: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7: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泰山岩岩，鲁邦所瞻。
9: 登泰山而小天下。
8: 帝王风扇，文人抒怀，神话故事，民俗传说，
9: 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五岳之尊的千载传奇。
8: 请听系列评书《话说泰山》，评书名家刘兰芳播讲。
10: 泰山威名传千古，东岳故事不胜数，历代君王来封禅。咱们说完了秦皇，说汉武。上回书啊，咱们说秦始皇到泰山封禅的故事。封禅是祈求天地让秦朝千秋万代传下去。秦始皇封禅泰山之后，你好好的治理天下呀？没有，他开始寻找长生不老的仙丹神药，到东海呀、找神仙去了。最后药没找到，自己就死在巡游的半路中了。他儿子胡亥继位，就这位啊更作。性情残暴，生活腐败，弄得民不聊生，最后天下群雄四起，把秦朝给灭了。接替秦朝的就是汉朝。那汉朝在中国历史上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朝代啊。为什么我们中国最大的一个民族叫做汉族呢？就是从这个朝代的名称中来的。为什么男的都叫汉子，大汉、男子汉、老汉，也是从这个朝代才开始的。在这个朝代里啊，最最著名的君王就是那位雄才大略的汉武大帝刘彻。秦皇汉武嘛，那还了得呀，前朝多少代都没有打过的匈奴，就被这位汉武大帝给打得落花流水，望风而逃。他罢黜了百家，独尊儒术，使儒教逐渐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治国理论。他通西域，开创了丝绸之路。他统一了两越，颁布推恩令，瓦解了地方割据势力。他兴修水利，发展生产，颁布很多关心民众疾苦的措施。可以说这汉武帝也是一代明君雄主啊，了不得呀。他的功绩咱不说了，可也有不足的地方。什么呢？就是当皇帝的都有个通病。什么通病啊？都想长生不老。 想自己开疆拓土，雄霸天下，

多不容易啊，谁不想多活几年，多做几年皇帝，多享受几年呢？你看汉武帝和秦始皇犯了一个毛病不是，甚至这位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别的不说，就说这泰山封禅吧，就这位汉武帝一辈子在位30多年，他到泰山来了8次，平均4年来一趟。咱们单说公元前110年，他亲率18万大军西出京都长安，浩浩荡荡到泰山封禅来了。哎，汉武帝封禅可比秦始皇到泰山热闹多了，更排场了。他怎么老来呀？是啊，泰山是通天育地的仙山，站在山顶上可近离神仙呐。他为了巩固统治，证明自己是君权神授，祭天以求地位稳固，江山永保。除了这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在泰山周围呀，有好多的名人贤士、方士术士，这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人才。汉武帝想通过封禅活动来遍访天下方士，寻求长生不老的升仙之道。什么是方士呢？哎，也叫术士。在那个年代啊，有这么一批人，经过苦学苦练，掌握点技能。那个年代都迷信呐，科学不发达呀。汉武帝想长生不老，这些方士术士就抓住他的这个心理，有文化没文化的都往这上研究，都说呀，我自己会炼丹修仙，吃了我的药可以长生不老。哎，谁说这个，汉武帝就信任，就爱谁，赐给高官厚禄，留在身旁探讨修仙之道。除了让他们在宫内炼制丹药之外，还经常派他们到各地名山大川去寻仙问道，寻找成仙的捷径。单说有这么一次，有一个方士告诉天子刘彻说，在东海那一带最近呐，仙气缭绕，常有神仙出现。汉武帝一听，喜出望外啊，东海有神仙，哎呀，赶紧派人去找啊，找到神仙把他请来，请神仙赐点神水甘露汁什么的，我就可以能长生不老了。派谁去啊？派他最最信任的一个方士叫栾大去东海寻仙。哎，历史上可有栾大这么一个人呢、啊、那不是一般人呢、啊，深得汉武帝的信任，他经常在汉武帝面前吹自己经常在海上往来，见过神仙，会炼长生不老之药。这一顿忽悠把汉武帝给忽悠迷糊了。迷糊到什么程度？他封栾大为大将军，还把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公主，许配这位栾大了。你说这位把汉武帝忽悠到什么样了？汉武帝说，你不见过神仙吗？好，你替朕去一趟东海寻访仙人，把他给我请到京都。栾大领命走了，他去东海了。哪儿啊？他不敢去，他知道那没有神仙，他拿着公款旅游去了。哪儿好上哪儿，泰山不错，风景优美，就在这里观光了一圈，回去交差。陛下，哎呀，神仙这回我没找到，可能是搬家了，不在东海住了。汉武帝一听，哎，那算了吧，就这样没事了。不过汉武帝没有见到神仙也挺郁闷的，他想利用这次泰山封禅遍访天下方士，寻求长生不老的妙方。就这样，在这一年

的旧历八月初，汉武帝的封山队伍终于来到泰山脚下，御驾住进明堂。明堂什么地方呢？明堂是汉武帝下令新修建的这么一个场所，那现在说叫宾馆、待客厅，也可以叫行宫。汉武帝封禅的时候就住在这儿，同时接受地方官员的朝拜。在这个明堂修建之前，泰山脚下还有一座明堂，叫周明堂，是周成王建的。过去汉武帝刘彻到这儿啊，都住在这儿。后来他觉得周明堂位置不够显要，地势不够开阔，再建一座新明堂吧。皇帝这一想，就被一些人知道了。其中有一个方士是济南人，叫龚玉带。龚玉带就跑来见汉武帝，而且给汉武帝献上一份明堂设计图。哎呀，陛下，这图是我祖传的，好几百辈子了，据说是上古时期轩辕皇帝所建的明堂图，请陛下龙目玉览。哎，您说他多会讲吧，轩辕皇帝传下来的，汉武帝啊相信。哎，咱们平心而论，这份设计图确实设计的也不错，从建筑学、力学、美学上都没得说的。汉武帝看罢大喜，立刻下令照此图在泰山脚下汶水之上再造明堂。就这样花了一年的时间，明堂建成，汉武帝住进去了，赐赏当地军民，免出租税，大赦天下。从此刘彻每次来到泰山都要住进明堂里，在明堂之上祭典先祖，叩拜上苍。这一次他到泰山也驾落明堂。方才我说了，现在是秋天季节，天高气爽，阳光灿烂。汉武帝仰望泰山，心中顿生感慨呀，啊，巍巍泰山拔地而起，真是雄伟壮丽，直冲霄汉。哎呀，我一到这儿啊，不知道为什么心呐，怎么那么亮堂，喘气都顺溜，胳膊腿啊哪都不疼了。好地方，要把国都搬到这儿多好啊。他在这欣赏风景，下边人可忙开了。你想啊，他带了18万人呢、啊、在大山里又安营扎寨，埋锅造饭，另外有人登山筑坛，得搭大台子，准备行祭天大礼。就这下，方圆好几百里地都惊动了，呼啦啦，各路人都往这儿跑。干什么的？方士们、贤士们、术士们，他们早接到消息了，听说汉武帝到泰山峰上。哎呦，这些人扛着包，卷着行李，是蜂拥而至啊！干嘛那么急呀、啊？能不急吗？都知道这位皇帝最好先到，他身旁有好几个术士，现在都飞黄腾达。他们那一套啊，我们也会，不就是什么炼丹修仙、长生不老吗？反正白活呗。万一得到皇上的青睐，我们也能一下子飞黄腾达，从此便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这些人呐、啊，就如同现在那些梦想成明星的人。听说哪又举办明星选秀了，嗡，全过去了。一下子在泰山脚下就来了术士100多人呢，什么样都有，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老的、少的、胖的、瘦的，有学问的、没学问的，250的、1瓶子半的，嚯，都到了。不同地区，成分各异，但他们目的却相同，就是希望能够见到天子，得到天子的厚爱。要见皇上可不容易啊，那是九五之尊呐、啊，要经过有关大臣的严格筛选考试，

正有本事的，最终才能受到皇上的召见。首先要目测，就是面试，跟现在单位招聘人一样，甭管你有什么本事、什么学历，打眼一看，看你的相貌、气质、修养、仪表，如果气宇不凡的，就给招聘者一个好印象，就占了先机。如果形象萎缩，说话词不达意，你就是有再高的学历和本事，印象分先输了一招，或者根本就没有展示才华的机会，直接被淘汰了。再说等着汉武帝召见，也得等他高兴啊，所以都等着吧。汉武帝干嘛去了？祭田去了。泰山顶上祭坛已经建造完毕，汉武帝率文武大臣和众多随从浩浩荡荡登上泰山进行祭天大礼。秦始皇祭天我说完了，这阵儿我不重续。咱们说汉武帝这一生八次来泰山封禅，不知什么原因，第一次上山他只带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霍善。霍善保护他上山的。霍善谁呀？大将军霍去病的儿子。他们是秘密进行祭天仪式。就在那次，他命人在山顶上立了一块石碑，上边光秃秃的不注一字，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无字碑。泰山是帝王们祭天的地方，供奉的是玉皇大帝，峰顶也被称为玉皇顶，玉皇顶上建有玉皇庙，刘彻立的这块碑就在这里。这块无字碑高6米，宛如一根擎天的石柱，直指天穹。你看泰山的石碑石刻很多呀，据统计不下2000块，既有洋洋洒洒的千字巨作，也有寥寥几个字的汉式经语。秦始皇还写了那么多字呢，唯独这块石碑一个字不写。你可别看没写呀，专家们考证认定，就是这块没有一个字的无字碑，是历代帝王登山封禅祭天的标志物。有人问了，这皇帝们可都好大喜功。

出一句，传说这个神农炎帝啊，他这个部落后来和黄帝部落结盟，共同击败了蚩尤，华人呢自称炎黄子孙，百姓因为是两个部

0: 军团推进速度的近五倍，比俄军90年代平均日推进速度高出10公里，可以和美军比一比了。
1: 那站在作战部长的位置看呢？
0: 我现在是训练部长，而不是作战部长。
2: 朱海鹏伸手倒了佟爱国一拳。
1: 少耍滑头，以你的眼力会看不出这是耗资百万而百无一用的划拳绣腿，可你竟大笔一挥批了这样一个计划。大道理不讲了，拿着100万可以使一个甲种团实现指挥自动化。
0: 我的大理论家，你可别冤枉了好人。自从我当了训练部长，训练费可是一分钱也没打过这种水漂。这次演习费用军区没拿一个子儿， A 师出大头，军里出小头，请我们来捧个场，我们敢不来吗？再说呢，人家这个计划是先送军区白副参谋长画圈的，白少将画的圈，佟大校敢不画吗？
1: 哼，一个师拿60-70万做这种官样文章就不心疼？这要多少个战士养几年猪种几年菜啊？说白了，不就是想让方副司令退二线前高兴一下吗？我看未必，你也该给方副司令提前汇报汇报。唉，不说了，看来我是迂腐透了。
0: 可怕的是，促成这场演习的原因根本无法找出来。我也不是表白自己，几个节骨眼儿，我都想越级向方副司令反映，每次他都不在，这也是天意吧。
2: 一个兢兢干干的中尉走进来，面对朱海鹏和佟爱国敬个礼，把一个纸条递给朱海鹏。
3: 朱主任，常师长说如果方便的话，务必请你今晚去一下。
2: 朱海鹏展开纸条，探头过来的佟爱国已念了出来。
0: 猫头鹰的眼睁开了，这是什么意思？
2: 朱海鹏顿时精神焕发，收起纸条，语气神秘。
1: 哎呀，这也是天意，这支部队总还有敢舍身家性命求发展的人，如果不是看到这种希望，这身军装我一天也不愿穿了。组长同志，请你批准我到 C 师前指走一趟。
0: 你是观察组副组长，你本来就有权到处观察观察，看你的样子像是吃了兴奋剂，你要干什么能告诉我吗？
1: 哎，不是我信不过你，这事你知道太早没好处，我是想让这100万演习费花得值得，具体你就别问了，很可能这是我在军队的最后一次亮相了。张连长，咱们走。
2: 佟爱国等朱海鹏跑到北京213跟前，忙追过去。
0: 哎，海鹏，你说最后一次是什么意思？
1: 这件事如果砸了，明年咱们就是军民鱼水关系了。
2: 朱海鹏探头说完，吉普猛地窜了出去。此时 C 师师长常少乐就在附近的树林里等朱海鹏，常少乐一上车就连忙开了口。
4: 我要拉你去喝几盅啊，这200多万投进去，我可是押上了身家性命啊。
1: 还有一个职业军人的臣服。
4: 哎呀，你哪壶不开提哪壶，53岁的正式只有臣没有服。
1: 哼，要是有识才的只会让你服出来。这一周看到的听到的太让我失望了，我就想你们能押上身家性命把200万投进去，我也该押上身家性命，让这200多万在合适的时候放出光来。
4: 嘿嘿嘿，这两年没你这个忘年交不停的打气呀，我可撑不下来呀。不服高科技是不行啊，我一看那玩意儿整个人都懵了，黄兴安的整个部署跟清楚的跟照片一样。
1: 这场演习真是时候，如果我的判断没错，方副司令可能会喜欢看这个节目。
4: 是什么节目？你能说说吗？
1: 这要看 A 师配合的怎么样了。没想到江月荣用10几天就把他调试出来了。
4: 嘿嘿呀 ，C 师若能打个翻身仗，你和江小姐那都是我的大恩人。

0: 我呢也替你做点工作啊，已经打探出来他如今呢是一个人带着女儿过。你们俩呀现在还是江总朱主任这样叫，彬彬有礼。我想当个红娘啊，促你们两家合一块堆儿过，用这方法还你们的情，你看行不？
1: 哼，你这才叫哪壶不开提哪壶，大战在即提出这种事儿。实话对你说吧，我早就判断出她是个单身女人了，她恐怕也猜得出我也是光棍一条，叫江总朱主任，只是还没捅破那层窗户纸。你想用当红娘还情，太便宜你了。
0: 嘿呀，我的眼珠啊，第一回你带她来呀，我看你像是第三者插足。哎，你们认识小一年了，真的就没谈家长里短呢？
1: 谈，只谈各自的女儿。
2: 这个时候，方英达乘坐的直升机徐徐降落在集团军军部礼堂外的一片草坪上，陈浩若军长等人已早早迎在那里。方英达结实魁梧的身体踏上几个战士飞快抬过去的台阶，扬起刚毅坚韧的泛着高原红一样的脸，眯着炯炯有神的大眼，看看在蓝天上飘动的一群群绵羊一样的云朵，一头雪亮的白发像一面生命之旗随风飘扬，两道半黑半白的浓眉使方英达更添几分通常讲的仙风道骨般的神韵。他的脸色红得有点不正常，透出的信息只能读作疾病或过度的疲倦。他慢慢走下四五级台阶，中间略作停顿，两眉蹙了蹙，面部肌肉紊乱地跳跳，像是在忍受巨大的痛苦。不过他一直挺拔地走着，点头向站立一排的下属致意。突然他的右腿一顿，身子向右一歪，右手下意识地捂住了右腹，一个上位一个箭步过去扶住了方英达。方英达慢慢扭头，威严地盯住上尉：
0: 我自己不会走路吗？
2: 上尉讪讪地松了手，闪在一边。这突然的变故使平素的寒暄无法进行了，陈浩若少将只好跟着方英达走。当陈浩若发现方英达没有走向草坪外停放的奥迪轿车，而是朝礼堂走时，不得不开口说话了：
3: 方副司令啊，你从北京飞回 C 市，又直接从机场飞到这里，四个小时了，还是先到招待所休息休息吧。
2: 方英达脚步没停，脸微微偏向陈浩若：
0: 不是赶着看你们这场演习吗？先把演习方案拿来我看看，给我泡杯热茶来。
2: 几个参谋干事飞快地跑走了。方英达刚在礼堂落座，一个漂亮的女战士就跑步过来，把茶杯摆在一把椅子上，因为慌张，茶杯盖子掉到了地板上，一声清脆的叮当像定身咒语一样把大厅的人都定在了原地。方英达弯腰捡起了没了提手珠的杯盖：
0: 哈哈，小鬼啊，没关系，你还是个列兵吗？要学会沉着，错就少了。你们都坐呀，站着干嘛呀？
2: 只有陈浩若挨着方英达侧身坐下了，其他的校官卫官都站着。女兵早流了眼泪，方英达和蔼地笑笑：
0: 哈哈哈，小鬼呀，哭鼻子可不好，已经是列兵了吗？
2: 女兵呜的一声掩面朝门外跑去，一个中尉追几步：
4: 哎，回来！
0: 蛮有个性的，向我们家小三

0: 陆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下班了，怎么走？
3: 我呀，
2: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4: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5: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6: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5: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0: 来来来，您抱着孩子坐这儿来。
9: 大哥，您拄着拐杖不方便，让大姐和孩子坐我这儿。
10: 哎呀，我没事儿啊，这拐呀跟了我十几年了，你瞧你挺着个大肚子，你就踏实坐着吧。
9: 叔叔阿姨，你俩别争了，坐我这儿，我马上就到学校了，站一会儿啊小意思。哎呦，真是谢谢你们了，我替孩子谢谢大家伙啊。
5: 友善待人，共建文明社会。
11: 喂，姐。
1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1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1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14: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15: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6: 它们好可爱呀。
17: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15: 嗯，这可不行。
16: 为什么呀？
15: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7: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15: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6: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15: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18: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19: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18: 好嘞。
20: 老妈，我们回来了。
19: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21: 妈妈，我今天考了100分。
15: 不错呀。
20: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22: 妈妈，后来呢？
21: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22: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20: 为啥呀妈妈？
22: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3: 微信收款10元。
19: 慢走啊小伙子。
18: 再见啊老板。
5: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

0: 好家园。
1: 妈妈，剩下的牛奶我不喝了，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2: 这孩子又浪费，喝完再去看。
1: 不嘛不嘛，动画片马上就开始了。
3: 老板，再多加几个菜吧。
4: 哎，咱们两个人吃得了这么多吗？
3: 吃不完没关系，咱们这么久没见，不多点几个菜，显得我多没面子呀。
4: 爸，祝您生日快乐，看我给您准备的六层大蛋糕，气派吧。
5: 又乱花钱，这么大，哪能吃得完呀？
4: 哎呀，爸，这是我和我姐的心意，您不懂，这叫仪式感。
6: 据统计，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3500万吨，接近我国粮食总产量的6%。每一颗展露的麦芒，都在酝酿生活的醇香。杜绝浪费，不负时光。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佳作欣赏》，我是您的朋友吴冰。今天和您分享的文章叫做《时代医生》，我们来聆听这篇文章的上半部分，作者一周，摘自《读者》。医生在灰白的晨曦中跑过了东方红广场，那个老头始终跑在医生的前面。老头的步伐稳健，速度均匀，因此有种不同凡响的风度将他和其他晨练者区别了出来。像往常一样，医生在广场的东口看到了老头的背影。医生试图追上去，但是就好像有某种神秘的物质横亘其间，即便老头跑动的频率始终不变，医生在反复调整了自己的速度后依然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所以当老头照例在那排健身器材前停住时，跑到他身边的医生就有些大而无当的激动。医生用很兴奋的声音说，知道吗，我离婚了。老头撞过自己泛着红光的脸，一边继续大幅度地扭着腰，一边说，是吗，那我一会儿请你吃牛肉面。还是我请你吧。医生有种没来由的羞涩，他说，谁让你是我的教练呢。医生跳起来抓住单杠，把自己吊在半空中，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在这个清晨充满了热情。在这种热情的驱使下，医生接连做了好几个引体向上，然后他就坐不动了，但是身体里的热情依然洋溢着，所以他把热情转化成了滔滔不绝的语言。他依然吊在半空中，对着身下的老头说，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老头正前仰后合地做着运动，可能并没有听到医生的话，没有得到回应，医生有些失落。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自言自语般地说，当然，听不听是你的事儿。老头扬起脑袋，双脚交替着前后甩动，问他，听什么呀，啊，听话啊。医生的情绪发生了转变，他怒气冲冲地说，你说的话我都听了，你让我跑快一点我就跑快，你让我跑慢一点我就跑慢，搞得你真像我的教练一样。那都是3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新婚的

0: 医生开始晨跑，他在晨跑的第一天就遇到了老头。老头在清晨的雾霭中突然插在他的面前，对他大喝一声：哪有你这样跑步的，你跑得简直难看死了。医生吃了一惊，不由得就停下了步子。不要停，跑跑。老头在他面前倒着跑，并且用两只手的动作召唤着他。医生重新跑起来后，老头就开始常年指导他的跑姿了。
1: 稍微快一些，快一些，快一些，慢，慢一些，头，头仰起来。
0: 吊在半空中的医生说：我听了你多少话，简直是莫名其妙。老头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说：
1: 我是个热心人，这一点你早该看出来了。
0: 我是见不得运动姿势难看的人，锻炼就该有锻炼的样子，乌七八糟的锻炼还不如躺在被窝里。你出来锻炼是为什么啊？为什么呢？你又是为了什么呢？医生又开始做引体向上了。
1: 我，
0: 老头嘿嘿地笑着说：
1: 我怕死，所以要锻炼。你呢？你不怕死吗？可是你运动的姿势不正确，是达不到锻炼的目的的。
0: 医生觉得自己流汗了，但他依然坚持把自己吊在半空中。他说：
1: 可是我并不怕死。不怕死？你锻炼什么？
0: 老头有些火了，他可能觉得医生是在故意顶撞他。
1: 我并不是在锻炼。
0: 医生在这个清晨倔强起来，他辩解说：我只是跑一跑，是由于你的出现，我的跑步才成了锻炼。
1: 跑一跑，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多管闲事吗？
0: 老头认真起来，两只手搓来搓去，还把关节压出些响动。医生也感到奇怪，他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情绪在支配着自己，令他非要和老头说下去。
1: 他说：你没有多管闲事，是你并不了解我的动机，你只是有些自以为是。你下来，
0: 老头狠狠地说。医生有些吃惊地看着老头，他从半空中看下去，老头灰白的头发就像一捧稀疏的茅草，此刻这捧茅草上袅袅的热气还蒸腾着，那是正确锻炼后的结果。医生不能想象这样一个老头居然会对自己明确地表示出一种暴力的倾向。天哪，老头这是要做什么？医生依旧吊在半空中，老头等待了片刻，最后不屑地哼了一声，转身离开了。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佳作欣赏，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用生命把生命换回来。刹那有混沌的初开，可否永远做纯真的小孩。

反了风向，同住也像隔道墙，今天他抗拒分享。

0: 航程560公里以上。
1: 国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伊朗总统。
2: 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3: 亲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2: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1: 业主车位被占，消防通道被堵，小区为何沦为免费停车场？
5: 登记个电话号码，你就能进来就停，然后停完之后你就免费。然后那我们作为小区可能有固定车位或者是地下车位的业主，那我们一年交的钱是怎么个法呢？
1: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海淀区怡美家园小区的1300多户业主，这几年守着一个免费停车场，外来车辆登记一个手机号就能进小区，随便停不收钱，业主们的车位却经常被占用，消防通道也常被堵住，为什么不能进行规范管理？物业和居委会的解释是，小区里有栋商务楼早年办过停车收费备案，一个小区只有一个名额被他占了，可事实果真如此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6: 海淀区安宁庄西路的怡美家园小区建成于2001年，一共20栋楼，19栋是70年产权的住宅楼，约1306户，剩下的20号楼是一栋商务楼，居民们叫它园中园。9月22号，记者在这个小区里看到了两种停车规矩。商务楼物业工作人员说，他们地面车位约20个，已经全部租满，地下车库600元一个月，临时停车按小时收费。
7: 按小时收费的话，那个一个小时6块钱呢。
6: 居民区则是另一套规矩，外来车辆随便进随便停，完全免费。业主王女士在小区有固定车位，一年租金不到2000块。让她想不通的是，交了钱的业主和没交钱的外来车享受的是一样的服务。
5: 我是说可以停车，但是你应该有一个区分度，你不能就是谁你都能，就是比如所谓的你就登记，然后你登记个电话号码你就能进来就停，然后停完之后你就免费。然后那我们作为小区可能有固定车位或者是地下车位的业主，那我们一年交的钱是怎么个法呢？
6: 不收费的后果就是小区成了周边的免费停车场，外来车占业主车位，堵消防通道，压绿化带。王女士说，她的车位被占过之后加装了地锁，再没向物业提过意见。
5: 因为我们小区一直这个被占位的就很频繁，就是这停车不规范引发的一系列事情，就是大家一系列都有反应。我的车位也有被占过，我在我的车位上加了一个地锁，但就是说这个事儿我确实一直也是有跟物业在打电话建议，但没用，没用到后面我也不建议了。
6: 地锁是业主自己想的办法，管不了整个小区。王女士也拨打过12345反映，第二天社区书记和物业经理上了门，
5: 明确就是跟物业问了，就是不收费，对，就是没有收费的资质。然后他们说想办过这个证，但是这个证就是因为那个园中园说一个小区可能只有一个可以有这个收费资质。
6: 那么这个收费资质到底是什么？一栋商务楼为什么能锁死整个小区？记者联系到了小区物业一位跑过相关手续的工作人员，讲述了2017年那次备案申请。
8: 当时我跟业委会的一起去那个西四环第二办公中心那儿跑那个停车场备案。第一个问题是咱们这属于是园中园，等于是人家有人备案了，就是协商看看两家有一个公司收费。但是呢我们去找他们协商的时候，人家这是以前叫煤炭四厂，现在不是叫京能了吗？给人家这签合同不好签，签不了合同，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停车场那个备案数量不符，就是咱们的图纸的话是320个车位，人家呢调出来的图纸应该是在600车位左右地面上，然后人家说要来看现场，然后后来人看了一下现场，说是确实是不符。这俩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卡到这不好解决。
6: 这位工作人员反复强调另一层顾虑，没有备案就开不出发票。
8: 没有备案你就无法收费啊，你就收不了人钱啊。就是那天他们说了，说业主都同意。

0: 了，让收。行，我可以收。收了以后，比方说我外面车来出来了，你给我发票，我给不了发票，这个不合规啊，不合法呀。
1: 社区书记的说法跟物业一致，问题出在20号楼。
2: 就是说白了，就咱小区里面不是有个20号楼嘛，占着个指标嘛。这物业这边说，我说那个你到城管委那边去，去那个看人家怎么能分割。立了案之后，交通委说可以，你这设一个半小时免费或者多少钱，这都是你业主来定这个价格的事儿。但是你得首先有这个指标，到时候你收完费，他有立个杆儿，那个杆儿上面就写着一小时多少钱。
1: 一边说没有备案就不能收费，一边说名额被商务楼占了，得先分割。这个听起来无解的说法是真的吗？记者随后向主管部门求证，海淀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明确回应，经营性停车场备案不是强制的。
3: 自己说了算的，就是他们停车场对外经营性公开收费的话，他们想要备案就可以备案，这个我们这边没有说必须要求他们都要备案的。这个选择权是他们自主的，小区的话他们目前都没有在我们这边进行备案。
1: 商务楼已经备案，住宅部分还能不能单独申请？
3: 想要备案的话就是联系我们这来提交他们这个相关的信息来申请备案。
1: 为了核实商务楼停车场备案情况，记者再次拨打了海淀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停车场备案科室的电话，把商务楼的停车场编号提供给了工作人员查询。
4: 对，他现在是没有备案的。你要不再和居委会再对接一下，因为他肯定是更熟悉这个情况。
1: 至于物业最担心的发票问题，记者又拨打了12366税务服务热线核实，海淀区税务局工作人员回应，
5: 发票是可以开的，因为按照税务的相关答复是说，如果您这边即使超过了经营范围，也是需要按照如实发生的业务去开票，只不过他如果没有经营范围是可能会涉及到相关问题，建议让他在工商那边去增加一下经营范围，物业公司那边有经营范围就可以。
1: 这意味着两个政府部门的官方口径跟物业和社区主任的说法完全矛盾。事实上，社区书记说，附近的轩海小区2024年换了物业，开了业主大会，如今已经实现了临时停车收费。
2: 还有一个轩海小区，轩海的小区的停车管理是在换完物业之后有临停的，也是24年推动了，换完物业之后这个停车管理开了业主大会了。因为小区里面还有个商务楼，他把这个指标占用了。不管怎么着，我跟你说，时间紧还是紧，就是觉得是马上推，后期还有开业主大会，你这个价格的事儿，我们该把这个前面流程走对了，走合适了，后面就才能推。
1: 同一个书记管的小区，有的收上了费，有的还卡在资质上。记者也将了解到的情况同步反馈给了社区和物业，社区表示将继续往前推进工作，物业工作人员表示计划近期再去相关部门问问政策有没有变化。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6: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8: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9: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8: 大鹏，
9: 都任性，
8: 黄子弘凡。

0: 奔赴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
1: 前也不忙后也忙，
0: 回春丹，于是老狼。

却是我的爱在那岸间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5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

0: 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1: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

0: 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丽、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11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9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建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木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

0: 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2: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3.4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
1: 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2.84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
3: 客量3110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10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10年来，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 15.6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姜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5: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
4: 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姜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6: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斤石银石桶，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恭喜张展硕再得1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
7: 游泳赛场，小江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青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
8: 世纪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项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 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9: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0: 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1: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0: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1: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0: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3: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4: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5: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6: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7: 我叫董坤月。
8: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7: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
9: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佳节，祝各位听众朋友节日快乐，阖家团圆。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双节来临，产业献礼，亦庄综合保税区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
0: 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预计达1118万人次，
1: 市民游客凭火车票票根可享受多重优惠。
0: 庆祝中秋国庆双节，北京推出近千场消费活动。
1: 天上月，水中月，宛平城卢沟晓月文化节上演家国诗意。
0: 清河、温榆河34公里滨水绿道贯通开放。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本市新质生产力发展传来好消息。近日，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规模位居北京四大综保区第二位，跻身全国综保区中上游梯队。新闻广播记者蔡和

0: 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90%。亦庄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起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围绕产业出海发展的需求，北京经开区商务金融局副局长张林举例说，
1: 经开区的企业小米汽车应该计划是在这两年参与一些出海去欧洲，它可以把这个车辆进到综保区，就可以直接完成退税，减轻它的一个退税成本。因为以前可能必须要车辆实际离境才能退税，比如说这车辆到了境外，它有一些数据交换，欧洲的道路上要识别欧洲的语言环境、道路标准、风俗习惯这些东西呢，要是直接进到国内，可能涉及的一些这个保密啊这些限制的规定，但是在综保区里边，我们通过跨境数据的一些规范化的管理，就可以实现它这个数据交换。
0: 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痛点，综保区的加工楼里正在规划打造3000平方米高附加值商品检测维修共享平台，面向中小型企业共享场地设备、共管维修账册、统一系统对接，切实解决技术、资金、团队的投入成本问题。预计今年10月底，共享平台将会有6家医疗器械、汽车零配件检测维修企业开展业务，助力企业有效参与国际维修产业链竞争。
1: 这个车辆它可能有一些零配件的维修，它就可以选择从境外直接运到综保区，因为我们知道更多的这个零配件属于是旧机电，从口岸进口旧机电其实是有明确的禁止和限制的规定的，符合保护维修目录清单，但在综保区里边修理这些旧机电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比如说它在里边有一些研发检测的工作也可以操作。
0: 生物医药产业的提质增效同样十分明显，依托综保区平台，生物医药原辅料以及信息技术设备的保税进口，为企业节省了大量关税成本和物流周转时间，切实提升了企业国际供应链效率。药品从国外来到国内客户手中，中间要经历清关等多个环节，以往需要9到10个工作日，有了综保区的保税库房，这个时间缩短到原来的一半。拜耳处方药北京供应中心物流负责人马灵志对效率提升感触很深。
2: 一年以来，拜耳依托综合保税区开展进口原料药和进口成品的清关业务，我们把供应链关键控制节点前置在综保区内，货物首先入区，实现物流和生产准备同步进行。我们感受到进口通关便利化服务带来的切实成效，更快、更顺、更高效。
0: 目前全北京有天竺、大兴、中关村和亦庄4个综保区，其中亦庄综保区进出口贸易排名第二，进出口贸易额55%来自集成电路产业，45%属于生物医药产业。北京经开区工委管委会二级主办、两区办主任刘文虎介绍说，
3: 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目前入驻企业已经超过30家，初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落实市委工作部署，研究中秋国庆假期城市运行服务保障和安全防范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会议。会议强调，今年中秋国庆两节相临，人流、车流、物流预计将大幅增加。要周密细致做好旅游接待和城市运行各项服务保障，确保市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假期。突出抓好大人流防范应对，强化缆车等景区游乐设施设备隐患排查整治和维修保养，严防事故发生，做好道路安全工作，狠抓安全生产和火灾防范，强化社会面安全风险防范，加强值班值守，做好宣传引导，营造良好节日氛围。会议研究北京市15-50时期现代化基础设施发展规划时指出，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快构建先进适用、系统完备、集约高效、安全绿色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扎实推动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议研究北京市15-50时期社会公共服务发展规划时指出，要紧扣七有五性，更好满足市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坚持效果导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市民群众。会议研究北京市15-50时期数字北京发展规划时指出，推进数字北京建设是面向未来打造城市竞争优势的关键抓手，要聚焦以数字赋能首都高质量发展目标，系统推进全域数字化转型，强化部门协同配合，扎实推动数字北京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5: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临近，形成超长出行窗口，中秋探亲流

0: 流、请假错峰流、国庆出游流依次释放，峰值更高，持续时间更长。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预计今年中秋假期进出京客流总量1118万人次，日均372.6万人次，比2024年同期大幅上升19.1%。从出行方式看，公路自驾仍是进出京主力，客流占进出京总量的57.6%。提醒大家，中秋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中秋假期期间，机动车不限行。今天是假期首日，上午10点到12点，路网压力较大，部分大型活动场馆、重点商圈、交通枢纽相关站点可能出现短时大客流。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中秋节、国庆节铁路运输期自9月23号到10月8号，共计16天。双节期间，北京站预计发送旅客82.1万人次，北京朝阳站预计发送110.2万人次，北京通州站预计发送旅客11.2万人次。假期期间，北京站、北京朝阳站全面启用高峰运行图，针对沈阳、大连、长春、哈尔滨、赤峰、通辽、吉林、白城等节前探亲出游热门方向重点加密班次，满足旅客集中出行需求。
0: 新闻广播消息，双节来临，记者从北京公交集团了解到，中秋假期公交日均客运量将达413万人次，国庆假期日均客运量将达380万人次。节日期间，公交集团重点强化天安门、前门、中轴线、八达岭、香山、颐和园、天坛、首钢园等热门景区周边线路的运营组织，采取加密班次、跨线支援、增发区间等措施，增强景区周边运能。此外，在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加强与景区对接。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重点站区管委会了解到，双节期间，北京站、北京北站、北京丰台站等站区同步解锁票根经济，让旅客享受到多重优惠。北京站办联动吉祥大戏院推出文旅惠民活动，9月25号到10月10号期间，凡持有北京站出发或到达火车票的旅客，前往吉祥大戏院观演，就可以享受演出剧目7.5折优惠。北京北站办联动凯德茂西直门，旅客凭一周内高铁、动车、电子或纸质票根，可在商场一层服务台兑换包含餐饮、零售、休闲体验在内的电子优惠礼包，多家餐饮最低7.5折，零售品牌低至6.8折。清河站办、北京北站办则联动延庆区八达岭文旅集团，旅客凭清河站、北京北站始发到延庆或八达岭长城站电子购票凭证，可享受八达岭夜长城游览立减50元、梦华长城大型实景演出半价优惠等多重福利。
0: 新闻广播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到来，北京已经备好了一场消费盛宴。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双节期间，全市推出近1000项促消费活动，各区纷纷拿出真金白银，石景山区发放300万元住宿餐饮消费券，丰台区第17届购物嘉年华推出线上抽奖和线下票根联动，房山区一码会友凭景区票根可以在8家商业综合体、157家商户享受优惠。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餐饮市场迎来家宴、礼赠、出游消费叠加的高峰。老字号联合舰队华天所属各老字号门店提前进入备战状态，推出一系列惠民福利。中秋当天，汇丰饺子楼、同春园等门店为到店用餐顾客免费送上月饼。汇丰饺子楼推出实惠3人餐，国庆期间堂食享折扣优惠，周四肉龙半价福利。同春园外卖窗口推出红烧狮子头半价、特价酱肘子等优惠。11期间到店用餐还可免费领取复购券。
0: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文旅局了解到，中秋国庆假期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419台、1775场，国家大剧院话剧新作《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秋首度登台，北京人艺经典剧目《画眉》迎来重排首演，皓月华章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中秋节音乐会、儿童剧《明月几时有》等主题演出齐合。

贺中秋。音乐史诗《百年荣光》《长征组歌》《红旗颂》《北京交响乐团》《国庆音乐会》等主题演出礼赞华诞。此外，流行演绎精彩纷呈，周深、毛不易、徐良、周传雄等明星演唱会相继开唱。第三届台湖古典音乐季以 Z 世代的古典为主题，带来70多场音乐活动。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青少年乐团展演将于10月5号到7号在

0: 长的路要走。
1: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文化馆馆长郭达人为之震撼，大家纷纷举起手机相机拍照定格山河美景，录制短视频素材，开启实时直播，以多元形式向海外网友展示世界文化遗产的雄浑风姿与中华山河的壮阔气象。据了解，丝路大 V 北京行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重点打造的国际交往品牌活动，已连续举办12届，累计邀请60个贡献一带一路国家的145位国际大 V 来京参访，成为北京对外文化交流、国际形象传播的重要窗口。本次参与活动的10位海外丝路大 V 全网累计粉丝量约2000万，活动将借助海外自媒体的传播优势，全方位立体化推介延庆文旅资源与发展成果，持续提升延庆国际知名度与影响力，为一带一路文化互通、民心相通注入鲜活的北京力量、延庆活力。记者韩杰、胡坤报道。9月19号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当天上午10点至10点23分，我市五环路以外区域市民防空警报，我区同步组织开展防空警报市民，引导广大市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持续筑牢全民国防观念，提升群众防空防灾应急意识与能力。在区国动办市民演练指挥部，全区55家国动委成员单位相关负责人参与演练，北京市国动办领导现场指导，大家共同观看国防动员宣传片，通过实时直播信号观摩市级综合演练，全面熟悉防空警报发放和居民疏散掩蔽等流程，检验联动响应机制。为扎实推进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切实强化青少年国防观念，涵养爱国情怀，我区持续推进国防教育进校园等活动。日前，区国动办走进区第2小学，面向130余名师生开展国防教育主题实践活动。活动创新采用理论讲解加防空演练加户外实操的立体化教学模式，将国防动员、人民防空知识精准送到师生身边，让国防教育落地见效、入脑入心。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1: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2: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3: 它们好可爱呀。
4: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2: 嗯，这可不行。
3: 为什么呀？
2: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4: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2: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3: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2: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5: 解密生活中的科学，
2: 解决生活中的难题，
5: 生活导航，
2: 生活导航，
5: 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儿。
6: 节奏随心而动，生活因你而精彩。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露，这里是生活导航。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第一个话题哈，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或者是压力比较大之后，可能会出现入睡困难、失眠，包括午睡也睡不着的情况。

那么如果睡不着的话，闭目养神有没有休息的效果呢？今天节目咱们就来了解一下。那闭目养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体会安静清醒的情况下，保持一个什么都不想的状态。有一项研究就发现，闭目养神的时候，我们大脑不积极地参与对外界的这个反应，这个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的这个表现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在清醒的时候和睡着的时候发出来的这个脑电波是完全不同的。比如说我们在清醒的时候，情绪激动的时候，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那比如说我们在入睡的时候发出来的呢就是这个贝塔波和西塔波。那我们在深睡眠状态当中发出来的呢就是德尔塔波。那当我们在闭目养神状态之下的时候，大脑更多的时候发出来的是阿尔法波和西塔波。这就意味着我们在闭目养神的时候，脑电波的表现和睡眠期间基本上是相同的，大脑也给自己放假了。这个时候大脑就像是手机的这个黑屏待机一样哈，虽然不是关机，但是呢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的休息。美国的睡眠专家也表示说，不少人认为没睡着就是失败的休息，心理压力也会随之增大，辗转反侧，更加难以入眠。实际上闭目养神就可以让我们大脑的细胞和器官得到一定的休息，帮助他们恢复精力。有些人总觉得昨天晚上没睡好肯定会影响今天的状态的，但实际上我们以为的没睡好不一定身体真的没睡好。一般来说，好睡眠是在生理上的这个表现，就是说让我们醒来之后感觉精力充沛，神清气爽。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的大夫表示说，睡眠好不好除了体现在生理指标之上它还是一种主观的感受，这两者有的时候是存在偏差的。比如说一个人可能主观感觉自己睡眠状态不好，但事实上并不影响白天的工作生活和情绪，那这种情况实际上就提示我们睡眠已经满足身体需要了，不必要太过焦虑。美国睡眠医学的相关专家也表示说，追求睡眠上的完美主义特别容易加重睡眠焦虑，所以可能会加重这个失眠的问题。那么对于自己的睡眠模式，有的时候也没必要太挑剔了，并不是说每一场睡眠都必须是完美的，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帮助我们缓解入睡困难的哈，和大家分享一下。一般来说上床之后关灯，只要在30分钟之内入睡的话都是正常的。如果你的入睡时间超过了30分钟也别焦虑，越焦虑越担心睡不好，实际上就越难以入睡。那么心理专家和睡眠专家呢也给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快速的入睡哈。第一个建议就是不睡觉不上床，来告诉自己说这个床啊就是用来睡觉的。这个方法呢就很好的帮我们培养一个见床就困的条件反射。第二个就是睡前1到2个小时的时间尽量避免使用电子设备，减少蓝光的刺激。另外呢，如果说睡前忍不住想要看手机，最好是在沙发或者客厅看，别躺在床上看。第四点，睡前呢可以尝试一些放松的这个技巧，比如说深呼吸、冥想，或者是听一听白噪音都不错。另外呢，可以建立一个睡前的仪式感，比如说拿温水泡泡脚，或者是泡泡澡，帮助我们大脑识别一下睡眠的信号。还有呢，就是如果你总是因为想太多难以入睡的话，你可以设置一个时限。比如说您可以允许今天晚上我用10分钟的时间来思考这件事儿，那时间一到，好，那我们就不再纠结了。同时呢还可以尝试把焦虑的事儿给它写下来，写的过程实际上也在帮助我们理清思路，获得这种掌控的感觉。另外呢，当我们入睡失败

0: 活技能。经历过多任务并行的人会发现，其实啊，不怕事儿多，怕的就是这个心乱。只要心不乱，一件一件的去处理，总能够完成。反而呢，如果我们一直纠结于某件事儿或者某个点，引发了焦躁的情绪的话，那我们的大脑这个思考就会停滞，做事儿呢也就没有章法了，所以就会出现既浪费时间又做不好工作的情况，接着就会出现一个恶性的循环，然后就越过越糟了。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饭啊要一口一口吃，路也得一步一步走。遇到事儿呢，要懂得给它化繁为简，按照事情的这个优先级安排好处理的步骤，把眼前的这个事儿逐一的给它解决好，未来当然也就会豁然开朗了。另外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每当我们特别忙的时候，越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复盘去反思。比如说，现在我的忙碌是不是有价值的，能不能可以通过优化这个流程来节省时间和精力呢？为了忙而忙，其实是自我感动式的假勤奋。真正有价值的忙碌，是那些能够让你收获成长和幸福感的付出。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生活导航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3: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品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